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 17.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约20.6万亿元，同比增长 1.4%， 货物进出口总额约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季度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面对外部形势和内部压力，外贸成为五月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用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韧性强大16个字概括了当前外贸的鲜明特点。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45万亿元，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2: 外贸的韧性离不开稳定多元的市场布局，一到五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额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 13.6%，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经超过一半。
1: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一到五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 18.4%， 占比超过60%。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表现亮眼。同时，我国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40%左右。
2: 展望后市，粤开证券研报认为，从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AI 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未来有望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新引擎。
1: 在外贸增长的同时，我国投资消费增速都有所放缓。数据显示，五月份社会消费品流动总额同比下降 0.6%， 其中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的零售额同比都出现了较大降幅。
2: 傅林辉表示，商品零售额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及618对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今年五月份商品零售下降的也有部分地区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线下消费。
1: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消费数据呢？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亮点。比如今年一到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同时呢，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2: 展望后期，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启动，教育部

0: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1: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您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0: 另外呢，这个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2: 其实我在20多年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高三老师是给我很多帮助的。他认为啊，填志愿就是一种信息数据分析，然后他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会说画像，就对学生的画像来讲，我的老师认为他和我的爸爸妈妈应该对我这个画像最清楚，
1: 比较了解啊。
2: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
2: 是
1: 因为自己的有时候兴趣爱好会主导我们的一些方向和想法。
2: 所以呢，现在可以想象，大家在这个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呢，希望自己每一分都货真价实，在高考考场上的每一次努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有一个比较糟糕的现象，叫韭菜比镰刀都多。但是所有的过去的这一切在今天的 AI 数据面前都可以化解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们用这个 AI 填报，让他去查一下什么普通批次，第几批次，宿舍条件，就业的方向，这不就全都查到了吗？
1: 对，
2: 家长心里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有底了？
1: 就是在我心中呢，去年的年初啊，属于咱们的人工智能元年，AI 的元年。那个时候它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它取代的行业，其中就提到了志愿填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搜索，这个时候它能帮你整理。而且呢，其实也还是劝所有填报志愿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因为每年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不要想着我一分都不浪费，往往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呢，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啊，或者是不合适的选择啊。
0: 主要是他能够做一些这个整理，比自己要单向去查，可能能省很多的力，
1: 给你提供参考嘛。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这个幽灵外卖等乱象啊，目前的一些进展。
1: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0: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
1: 来，咱们看看这三个真。一是有效的核验真人，确保经营主体的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了证照信息的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的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0: 这三个真可真的太重要了。近日切合旅游拍照聚会打卡的刺抛衣再次呢在年轻群体中走红。这类服装单件售价不足50元，在各大电商平台月销动辄上万件，但是质量问题和卫生隐患也令消费者担忧。
1: 这刺抛衣的销售逻辑啊，和咱们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类似。不少年轻消费者呢追求潮流，对短时穿搭的需求持续攀升，但是呢又不愿意为低频的穿搭，就穿不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场合付出太高的成本。就选用一些涤纶啊、雪纺啊、牛仔布这些廉价面料制作的刺抛衣，款式呢很新颖，生产效率也高，出片呢他们也感觉效果很好，穿一两次就丢弃或者是转卖了。
0: 据报道，不少刺抛衣缝制工艺简陋，线头杂乱，易破损变形，有一些呢甚至开袋就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更值得警惕的是，刺抛衣流入二手市场之后，衣服上残留的汗渍以及化妆品等等难以彻底清理，细菌和微生物大量滋生，衍生出叠加式卫生隐患。
2: 买好穿久才划算，别让刺抛成习惯。就是这种衣服，它的劣质面料会暗藏着一些甲醛，可能对身体有伤害，而且还含有这种 致癌物，这甲醛它就是一个一级致癌物，所以大家呢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长远的账啊一定要算，不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长远账，还有整个环境的长远账。那种化纤的面料呢它也不降解，年轻人如果是追求出片啊赶时髦啊，如果图便宜然后穿一次扔一次，那可能给我们这个环境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担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消协等发布传统工艺品市场三注意，镀金、包铜来冒充足金，低价品冒充高档玉石，用滤镜打造假黄花梨。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出现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
2: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在贵金属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来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
1: 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呢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来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领域，不良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的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还通过

0: 拍摄手法来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的瑕疵。
1: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提醒。
0: 首先呢，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认证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或者是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1: 其次，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而且现在直播带货非常多啊，提醒大家要理性的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呀、限量秒杀呀这些营销噱头，好像不买就占不着这便宜似的。而且也要避免被直播间的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甚至是诱导性话术所误导。
2: 酸洗的、注胶的，转身就说天然的，镀金的、包铜的，动不动就来美颜的，
0: 差不多。
2: 卖家嘴上比蜜甜，买家心里崩根弦，主播口号喊震天，其实都是把戏演，把戏演。
0: 你是买过是吗？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2: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我们总会在财经板块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件事儿，所有的新闻只是有表象不同，归根结底都要大家擦亮双眼。
0: 确实是啊，那我们也别光中消协和那个我们学会来发布消费提示，发布这个三注意。我觉得市监部门呢，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它有一些线下门店，还有一些呢这个线上平台，这个时候呢也是该把你的责任负起来，别总等着提醒我们消费者，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火眼金睛，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专业的辨别能力，得靠你们做这份工作的人来负起责任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命名阿宝，支付宝呢完成全端 AI 化。此前腾讯管理层呢曾经披露微信会开发 AI 智能体，伴随着阿宝的推出，超级 APP 们都在按下布局智能体生态的加速键。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0: 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呢，更新后的支付宝保留了原来的版本和 AI 的这么一个新的版本。 AI 页面呢相对比较简洁，仅有阿宝和资产这两个功能页，可以通过与智能体的对话来调用其他的 AI 功能。
1: 不过呢，管钱这件事儿哈，支付宝没有直接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这个页面来呈现给用户，用户的余额宝、小荷包等资金明细在这里整合，个人账户的可视化及金融投资的丁收益在这里 AI 化，不过呢，涉及资金变动或者是支付环节需要本人啊，必须是本人来确认。
0: 这也意味着啊，别看你是 AI 版还是什么什么版，在涉及到资金管理这些重点领域， AI 化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用户信任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处理，边界仍然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超级 APP 们从功能集合转向智能体中枢正在成为趋势。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分析说，在处理部分用户复杂需求时，支付宝和微信都在试图以智能体来兼容平台内小程序，包括其他厂商提供的小程序，达成第二桌面效果。作为超级应用，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便捷用户体验，未来就可能被其他平台吞噬流量和用户活跃度。
2: AI 动嘴不动钱，本人操作过指尖，腾讯微信也跟班，慢上一步靠边站，阿宝名字挺新鲜，安全边界别踩偏，功能越做越完善，日子越过越舒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我国团队破解高端通信设备核心难题。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获悉，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
1: 作为未来 6G 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技术应用场景覆盖面广，适配性极强，可全面赋能商用卫星通信，还有 5G、6G 毫米波基站、通信中继、智能探测等前沿领域，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
0: 在同等的通信覆盖效果下，新技术呢可以大幅减少前端通信设备的部署数量，通信区域覆盖性能提升 40% 以上，单场景设备投入成本呢可以降低50万元，实现了性能升级与成本优化的双重突破。同时呢，研发团队将高端卫星通信毫米波通信终端量产成本从万元级降到了千元级，破解了长期制约高端通信设备装备规模化普及、工程化落地的核心难题。
1: 团队打通了从技术原理验证、方案打磨到工程样品落地的完整链路，构建出成熟高效低成本的技术落地新模式，为后续批量生产、市场化推广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经验与技术储备。
0: 我们再来关注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那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1: 中科集团日前宣布，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关键啊，产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稳定同位素呢，不仅是支撑前沿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核医学成像、精准放疗、核安保溯源、环境追踪、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认为，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
0: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5: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1: 曾经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哈，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大家觉得对喝茶感兴趣了，而且呢也想收一两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使得顺手的壶。如果您真的买到了这样的紫砂茶具的话，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呢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6: 非常高兴啊，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紫砂壶。我想呢，就我个人的啊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紫砂壶确实很漂亮，是吧，很温润，但是啊往往新壶啊它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存在一个新壶买来之后怎么进入正常使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简单的说法叫开壶。这个不是打麻将啊，发圈没开壶，这就是怎么把这个壶，是吧，由新的状态，有些小的毛病啊，或者有些小的缺点呢，能够，是吧，通过咱们简单的修整达到咱们正常使用。
5: 调试。

0: 一下。
1: 对，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心壶有什么毛病啊？其实啊，如果您仔细观察就发现，第一啊，心壶啊它有味儿，您闻着呢它有一股陶土的那种土气味儿。
0: 嗯，
1: 另外呢，有的壶烧的比较燥，您在使用过程中啊觉得不是那么很顺手。
0: 您说的烧的有点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火大火硬。火硬呢表面看起来是烧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那个土紫砂本身的材质都有问题，还有成型的手法。
0: 嗯，
1: 因为它是拍打成型，拍打的时候是吧，您别看人师傅叭叭叭叭那么拍打，您去满不认为是。
0: 嗯，
1: 我试验过，有的时候觉得这东西挺简单的，这玩意儿你干得了，那个能烙饼你就能拍，这实际真不是
0: 啊，和发面烙饼是两回事儿。
1: 对，这是打锣卖糖各干一行。还有的时候呢，它在制作过程中啊它还有一些残留物，比如说它用金刚砂打磨那个口。什么叫口呢？就是茶壶盖跟茶壶体结合的那个部分，它里边还残留一些沙粒儿啊，或者个别地儿不够平整，是吧？这些呢也是需要小修整，是吧？它在整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东西，有些呢你抖了抖了一涮就下去，有些啊它是小沙粒儿它粘上了，
0: 是固定在那儿的。
1: 对，你还得想个办法才能给它弄下去。所以呢把这些给它缺点给它去掉啊，咱们在使用以前给它整个的要整修拾掇一下，
0: 嗯，
1: 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拾掇这个过程啊，咱们就称为叫开壶。
0: 啊，开壶的过程。
1: 咱们首先讲啊，针对比较好的壶，咱们不介绍几万几十万啊，那个不是咱们正常使用，那是观赏壶，
0: 嗯，
1: 咱们就说几百块钱儿啊，不超过1000块钱。
0: 家里用的这种，
1: 对，
0: 嗯，
1: 常用的壶啊，要是几千、几万、几十万，我劝您就别动。
0: 对，为了一小沙粒儿，您再把这壶给毁了，
1: 哎，而且它带着那沙粒儿叫原装，你把那沙粒儿去了，坏了，你就叫改装了。甭管怎么着，有多大缺点，您也别动。
0: 对，因为您可能不是用它来沏茶的、泡茶的，它的审美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1: 是，它那钱啊，不是说单纯喝茶，
0: 对，
1: 它是它本身的那个历史价值啊，或者名家制作的名头是那个动。下边咱们就说是能动的，
0: 嗯，
1: 就是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几百块钱这种壶啊。
0: 对，我就要用它的。
1: 哎，对，
0: 嗯，
1: 咱首先说啊，这壶买来，您拿手四周围内外都要捋到了，
0: 嗯，
1: 用手指头。有时候用手指头里头，有时候啊用手背那儿去捋，因为有时候手指头勾不着。另外手背其实啊它更敏感，
0: 嗯，
1: 对于小的一些毛刺儿什么它更敏感。你整个里里外外都给它捋到了，只要手能进去的地儿都给它捋到了。首先感官的感觉一下哪儿觉着不顺畅，哪儿觉得有毛病，千万不要上来就拿沙子或者拿毛巾就那么蹭，千万不要。感受一下，看看这壶。啊，眼睛看一看圆不圆，三山齐不齐，哪儿正不正，是吧？这些东西，然后呢，在手里外这么一捋，哪儿大概有点拉手，哪儿呢有点什么突出物，哎，这样心里大概有一数了，哪些是咱们干得了的，哪些是咱们干不了的。
0: 嗯，
1: 哎，干得了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突出物，哎，这小突出物啊，您有的时候啊，用点。那手捻着沙子或者弄一张砂纸搁里头轻轻一蹭这就下去了。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它本身啊就是沙粒儿粘上了，你拿指甲稍微一咔嚓也下去了。还有一些劝咱们不要动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有的时候啊您比如说那茶壶盖它有一个眼儿，这个眼儿啊它是拿一东西从外这个茶壶盖上方从外往里捅的，这样捅到里头之后啊多少它带出点泥来。
0: 嗯，
1: 这个泥呢它不是很平整的在外头。如果说您那茶壶很不讲究，我指的很不讲究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您可以啊找个什么东西给里边突出的那小嘎巴似的东西给它咔着下去，
0: 嗯，
1: 如果上了摆我劝您就保持它原状。
0: 哦，
1: 哎，千万不要说哎呦这眼儿不够圆，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搜一搜吧，
0: 嗯，
1: 或者说这出了一小疙瘩这一小小泥片，哎，看着有点别扭，我找一个什么小钢刺，找一砂纸钢砂我蹭一蹭吧，或者说那点有手或者说刮子刮抹的痕迹我给它打光滑了吧。您这么都弄好了以后，如果说啊这个您就喜欢干这个那咱就不说了，
0: 嗯，
1: 如果从壶本身的价值您实际上在破坏这个壶。
0: 我为什么

0: 么呢？
1: 因为它讲究一个完整性。
0: 哦，
1: 哎，不是说啊，这越光溜越完整越好，不是。它茶有这个茶壶啊，本身啊，它在制作过程中肯定有一些缺陷。
0: 嗯，
1: 这些缺陷，严格的说，就是这把壶的一部分。
0: 就像人一样，人无完人呢。
1: 哎，对，您说脸，说这儿一敲子嘣，您给点；那儿一痦子，您点；您到敲子都去了，您再看这脸上哪
0: 生筛子了，
1: 这也不行
0: 啊。
1: 一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我挺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家在琉璃厂那块住，我们有同学呀、啊，他家里边也有些现在讲话就是古玩了，甚至就是宝物那些东西。我记得有一同学拿一小珠子。就现在回想，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一个翠的那么一珠子，绿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拿来玩，随便玩。后来呢，中午回家呢，他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那古玩店。
0: 嗯，
1: 拿到那儿去以后，店员过去叫伙计了，拿手里掂了掂，摸一摸外头，然后拿放大镜看看，最后呢，他还拿起来，通过那窟窿眼儿朝窗户外头看。
0: 嗯，
1: 哎，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因为都小孩嘛。等之后哦，慢慢大点了，到上中学以后，懂得这些知识才明白，他看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在看什么呢吗？他在看包浆。
0: 哦，
1: 你在外边的包浆可以做，但如果你是传下来的，不是新做的，那个孔里边那些包浆，是你没法做上。
0: 嗯，
1: 哎。甚至有些老的，你比如说那个宋代以前的那些老的玉什么的，它过去打孔的时候的工具比较粗糙，
0: 嗯、
1: 另外它经过这个上千年绳在里边穿，那孔已经不是很圆了。
0: 哦，
1: 它通过这个看，它能够发现
0: 你这东西是新的还是旧的？
1: 新的，对。那么我想这壶也是一样，如果说一把壶挺好，就是有点小缺陷，您非得给它这儿也搜圆了，那儿也整平了，一个是人工痕迹太明显，
0: 嗯，
1: 再一个可能您这是一把好壶，在过程中您把它毁了，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原来档了，不是原来档，这个在壶这行里边挺忌讳的，
0: 哦，
1: 挺忌讳的。所以呢，您在加工也好，修正也好，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去修正。
0: 对，
1: 这壶就是一个壶，不要给它弄成一个好家伙，八面玲珑四面光那种感觉，那不对了，
0: 对，
1: 那不对了。
0: 我们说白璧微瑕哈，事物总有不完美的地方，
1: 哎，
0: 它来的时候哈，就有一点小缺陷，你要容忍它的缺陷。
1: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把它弄也当时挺高兴，过后你跟人家斗壶，或者人一看你说哎呀老兄你怎么搞这壶挺好，你怎么给这儿给的，你就缺陷了。
0: 对，不要让我们的壶显得匠气十足了。
1: 对，当然啊，如果是很明显的影响使用了，你比如壶嘴儿本身它一倒水就尿盐，当初你挑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时候呢倒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修。所以咱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跟说相声的电话似的，就是别上了您就修，
0: 对，
1: 是吧？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缺点，第二个缺点您能不能容忍，
0: 嗯，
1: 第三这些缺陷您能不能靠个人力量去修，
0: 都要有一个仔细的甄别。
1: 对，所以买之前建议大家仔细看，把精力花在买钱，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开壶啊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感官的、哦、是吧，先审判了一下有哪些有些问题啊，这个辨别出来。第二个呢咱们就是把壶是吧由生到熟这个状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讲到的是紫砂壶的使用。之前的节目跟您说到了开壶哈、啊，有一把新壶，我们怎么样通过手、通过触觉去感觉它、去修复它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有小沙粒儿的话，这些问题我们又能解决，我们可以解决。那开壶还需要哪些程序呢？
2: 哎，最简单的开壶方法啊，就是您把它搁到一个呀，咱们水壶或者说是那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水盆里头。啊，能放火，火上去烧的这样水盆，然后里边放上凉水，再抓一把粗茶叶，
1: 嗯，
2: 啊，红茶、绿茶都行。根据您这把壶将来准备喝什么茶，如果您准备喝红茶类的，那么建议您就抓一把粗红茶；如果您说我就喝绿茶类的啊，那么您就抓点绿茶放里头，然后小火让它慢慢咕嘟着，
1: 哦，
2: 别盖盖，水呢让它宽点。啊，漫过整个漫过这壶，
1: 嗯，
2: 在这个煮的这过程中，第一要注意啊，不要哗哗大翻锅那么开啊，
1: 嗯、
2: 那弄不好这壶能给煮裂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1: 哦、
2: 比如一开始肯定壶底朝下，是吧？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测一测它啊、
1: 嗯，
2: 甚至有时候可以垫上一种架起来让它扣着，这样呢，简单的说吧，让它比较均匀的。都受到这个哎受热、
1: 嗯、
2: 受到茶水作用
1: 浸润、
2: 啊、对浸润作用，这样呢经过差不多啊40分钟啊到一小时啊，那么慢慢的您给它火减小，最后关了让它自然冷却，
1: 嗯，
2: 拿出来用干布给它擦干了，这算一氧、
1: 哦、
2: 啊，就是咱们就跟汽车那个首保似的，是吧？
1: 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煮一下这个壶呢？
2: 哎，煮一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什么？那土腥味给它煮下去了
1: 啊、哦，新壶会有土腥味。
2: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跟咱们说了，有的火气比较硬，你拿到手里头啊，拿壶盖或者拿东西一敲，当当当这种声，
1: 嗯，
2: 哎，这就火硬。这种壶啊，内应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脆。
1: 哦，
2: 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假如你没开壶就拿过来就用啊，某一个状态下，比如说你沏茶的时候，那个热水对着一个地儿，嘚儿一下，它能裂了。
1: 哦，
2: 它应力集中，它这个。

0: 内应力很大，你水弹一弄，以它的热胀啊，这应力集中在那儿，别地儿不让它胀，嘣儿。如果经过这么一个缓慢加热和逐渐降温的过程，就像那金属的退火一样，这样呢，它就你再听这声很明显，就不是打上打上那种声了，它就稍微闷一点，声音呢也能传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开过的壶没开过的壶，你拿壶盖轻轻一敲壶身，就能听出来。咱们说了是吧，煮一次啊，对，有的壶啊壶壁比较厚，你如果一次长时间的煮并不好，这样呢就跟养花似的渐湿渐干，你把它拿出来经过40分钟啊，最多不超过一小时，拿出来晾一晾，然后拿干毛巾给它擦干了，过这么几个小时，或者说你头天晚上煮，第二天早晨你接茬再来一次，一般的厚壶两次也就都行了。第二次煮的时候啊，那水不用换，茶叶还继续在里边，这样呢它色儿重了，可能呢对这个养护这壶啊，你感觉到有一层小包浆那种感觉，可能更好。一般的壶啊，咱们指就是像500毫升以上的壶，越大的壶它壁越厚，这样有时候一次啊你开壶啊开的不够彻底，两次都没问题。这就咱们所谓叫是文开是吧。
1: 哦，还有五开吗？
0: 有五开。
1: 哦，五开怎么个开法啊？
0: 五开的壶都不能说。五开啊给搁那脏泥里头。带着泥过的。你有的说你这泥怎么它本身就有泥土味，不是它弄那脏泥。有这咱们家里头不会这么做。这都是外头卖壶的或者是做壶的。它那壶啊做出来火比较大。就是刚才咱们说打上打上那种声。他要是想说老是这么着一个，在运输过程中可能轻轻碰就坏了，或者是到卖买家手里边，人也说你这火气太重，那怎么办？他先搁脏泥里头，哭哧哭哧哭哧弄脏泥，你怎么弄？
1: 哦，
0: 这脏泥
1: 直接就扔到脏泥里头。
0: 对，它这脏泥跟水不一样，脏泥本身它包着它，它热这传导，跟水的传导不一样，它温度能够更高一些。另外，它那泥糊着这个壶，这个传导这热比水传导要更好一些。
1: 您说这泥底下也是加热的？
0: 对，
1: 哦，
0: 对，热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这么着，它咱那都是卖壶，咱们家里不会那样，
1: 家里不会五开，文开就好。
0: 对，这是咱们说家里用茶叶开，还有一种啊，也挺有意思的。叫什么开？叫豆腐开。
1: 我这煮这壶的时候放两块豆腐。
0: 哎，还真是。但是不用两块，半块就行。
1: 哦，就是那种水豆腐是吧？
0: 对，就是您到那个超市买也行啊，您到自由市场、农贸市场买也行，就买那普通咱们吃的。北豆腐、南豆腐还是什么豆腐，什么嫩豆腐，当然粗一点的比较好，是吧？我一般呢就是半块南豆腐。买来以后南豆腐啊别给它弄碎了，你就看呐这个你这壶那口是吧，那大小往里头搁豆腐，切成方块也行长条也行，搁到里头以后，就像刚才咱们说那文开茶开是一样，但是就不要搁茶，是吧，这个也是有点像咱们清蒸那种隔水蒸隔水炖那种感觉。这样呢，您比如说您找一个不锈钢的一钢盆是吧，底下用一个小那个不锈钢的小架子，或者搁两把不锈钢的勺给它垫起来，把那壶给它垫起来，不要让它直接那壶底啊接触那个你那钢盆那个底，然后是吧浇水一点点的漫过这个壶啊，浇清水就行啊，自来水就行。凉水温水都无所谓，然后也是逐渐让它加热。
1: 那您那盖儿也是盖着的？
0: 不是，这盖儿啊它是不能始终盖着，你始终盖着呀，它这个水传导不行，你开始啊是这个不盖着，
1: 豆腐在里头。
0: 对，豆腐在里头，这样呢它豆腐水也出来，清水也进去，它就把里边的泥腥味儿什么这它就给带出来了。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把那个壶盖再给它盖上，在这之前壶盖也搁里头煮，壶盖也搁里煮就行。然后呢这个壶这么开壶的话，这壶不要来回翻身，你就是这么直接豆腐放里边，然后煮这么半个小时左右，煮一次半个小时， 这一般都用啊

0: 开小壶。
1: 哦，比较小一点
0: 哎。哎，比较小一点，它壶壁本身薄。
1: 嗯。
0: 你这个用豆腐呢，它比较合适。
1: 对，
0: 哎，还有的呢，豆腐开完了以后呢，还用茶水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我觉得那都无所谓，
1: 嗯，
0: 是吧？还有一种啊，叫自然开壶。自然开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不用夸夸夸这么煮，我就是正常的沏茶。
1: 嗯，
0: 你不是说开始有味儿吗？没关系，开始呢我不喝。
1: 哦，
0: 哎，它有这样
1: 自然的进入使用状态。
0: 对，就是一次一次这样，你经过十次八次的，哎，逐渐慢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咱们朋友呢，可以根据啊，一个是自己壶的类型和自己的习惯和方便不方便。你比如有的人可能他喝茶的家里没有那么多东西，你让他又找锅又找什么，他没有，哎，那你就自然开。所谓自然开就是一次沏茶两次沏茶你先都不喝，
1: 嗯，
0: 你让它长时间的在那儿泡着。但是呢这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往往说里边开的好外边开的不好。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啊用第一种方法，
1: 用茶叶，
0: 用茶叶
1: 闻
0: 开。对，闻
1: 开，
0: 慢慢的开。如果说你本身觉得你这个壶土腥味比较重，那你先用豆腐、豆腐开阀，要把这壶开一次再用茶。这个咱们还要说一样，就是什么呢？紫砂壶啊，嗯，这个包浆不是茶锈，
1: 嗯，
0: 它和就是其他的文物那些是吧？有些比如说带着那包浆盖脸上蹭啊，在什么手里盘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讲究的紫砂壶就是用干的茶巾，就是毛巾，是吧？那么擦，搁在手里头擦。
1: 嗯，
0: 如果你手里头有汗的情况下，建议你把汗擦干净了。
1: 哦，
0: 擦干了之后，拖着那壶，这壶没有茶叶的情况下啊，没有水干壶的情况下，把盖拿下来，然后哎，那手两只手这么拖住它，来回这么搓，拿毛巾这么搓，这样呢，连那个壶把、壶嘴儿还有凹陷那些地方都能搓到了。
1: 嗯，
0: 壶盖单搓。别带着壶盖搓啊，搓搓有时候啊，毛巾卷到那个壶眼里头，你一蹬，唰，给盖给蹬下来了。啊、有人遇到这
1: 损失惨重哈。
0: 那你再配这个紫砂壶的这么一特点，只要你这盖坏了，你绝不可能配上一个合适的。
1: 对呀、啊，它得再烧一遍呢，泥不一样了，工不一样了。
0: 哎，对，颜色不一样，那直径大小不一样，那高矮深浅不一样。
1: 嗯，
0: 那墙上有没有紫口？哎呀，简单的说吧，你就这把壶就算废了。刚才咱们说了啊，这是开壶，实际上开壶啊，多好的壶也就开一次，没有三天两头开壶的。
1: 嗯，
0: 那么三天两头您要接触到的问题，就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有些问题啊。首先头一个，您在使用中，咱们说了不要用过热的水，
1: 嗯，
0: 啊，另外养壶的时候不要往脸上蹭，其实这些吧，大家都知道。还有些，比如说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这把壶。它里边啊有茶叶堵住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处理？当然呢，有的简单，还有的呢，它是可能，嗯，这把壶啊，茶叶倒出来以后它没管，搁了一段时间，茶叶干不到里头了。这时候呢，我建议您，不要去抠这干茶叶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干茶叶啊，你看着是干茶叶吧，它跟紫砂壶啊，它粘着。
1: 扒得很紧，
0: 哎，扒得很紧，你使劲一抠啊，茶叶下来了，它带下一小块紫砂来。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粘的都是从壶嘴那篦子那点粘，那地方啊，它是很细的。
1: 哦，
0: 所以遇见这情况，如果是干的在那扒，您轻轻的是吧，拿那个茶针，一竹制的一个针是吧，是或者说您用牙签先挑一下，拨楞它一下，如果能拨楞下来最好。如果您觉得挺费劲，那我建议您就别死白来弄了，那就放点温水、
1: 嗯、
0: 啊，泡一泡，润一润它，然后是吧，再抠一抠的。另外呢，建议大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有的时候那个茶壶嘴里边它会有一些残留的茶叶沫，
1: 嗯，
0: 这样出水就不痛快，或者是水出来之后啊，它不是直的。它打旋儿或者打偏什么都有可能，那这建议这种情况您用茶针是吧，把壶嘴儿轻轻的通一通，这就是这个壶的日常的这个保养。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一个一个的都有孩子了，有的甚至已经有了二孩。这不禁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光是在社会学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在生物学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业余时间经常参加我们姐妹之间的聚会，在这儿我要跟那些不爱交际的朋友说一句话，虽然你们觉得这样的聚会相当无聊，但是切记，你们绝对不能提前走人，因为你一走了，我们剩下的人聊的话题吧，就全是你了。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留校又得跟您聊聊我们著名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的故事啊。话说谈恋爱的幸福啊，大多都很相似，但是这单身的滋味就各有不同了啊。有的人呢把这事儿能看得淡一些，认为缘分这个东西啊，它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5: 但有的人就没那么淡定了，整天抓耳挠腮的想找个对象。你比如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连陌生姑娘朝他问个路，他都能联想到俩人未来的孩子叫啥名儿。
4: 想谈恋爱没什么可抱怨啊，而且我们也愿意帮这忙啊，啊，给介绍个对象啊什么的，啊，创造点什么邂逅爱情的机会，这我们其实都干过。
5: 可是我们旭旭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是有了机会他也抓不住，白白浪费别人的好意不说，自己在犯二的境地里还越陷越深。思路。
4: 这个话说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一直都比较忙，所以呢这个单位有些什么集体活动呢我们也都没时间参加，所以我们组如果能去参加一个集体活动，那对于我们组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前不久我们就赶上这么一机会参加了一次集体的活动啊。为了成功的参加一次我们的集体活动呢，我们就绞尽了脑汁琢磨了各种的游戏项目啊，像什么踢毽子呀、猜谜什么的，反正怎么好玩我们就都怎么安排。
5: 话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早一星期就开始下功夫了，为了能跟我们节目组美女实习生分一组，旭旭是下了血本，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包高级巧克力。
4: 我们组一直最不坚强的就是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女编辑小莹莹啊，拿了人家巧克力之后呢就给人家当探马去了，然后呢他就打探来说我们组新来的这个实习生呢，他报名参加了那个我比划你猜的那种猜谜语的项目。于是乎莹莹呢就屁颠屁颠的回来通风报信了。我们呢一听是这情况，那自然上下联动了，终于把我们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跟我们新到位的这位美女实习生放到了你比划我猜猜谜语的这一组里。
5: 话说这游戏也是特别简单，就题板上写个词儿，一个人连比划带形容，另一个人猜出来就算是赢。旭旭这组啊抽到的题目是手机。
4: 人家那个无比漂亮的学生妹子对这种猜谜题简直是信手拈来，易如反掌。她一看这题目相当简单，手机这怎么能猜不出来呢？于是乎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特别兴奋地对站在不远处的旭旭高声地说道，
1: 两个字两个字，长方形的。
4: 他这么一喊吧，可能这个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我们旭旭呢平时就是一宅男，现在突然在集体活动当中他就有点紧张，他一听到这两个字之后吧，他就眉头紧锁努力思考，没反应过来。我们这实习妹子呢出于一番好意，非常有耐心的继续冲我们旭旭喊了下去，
1: 就是能用手拿着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的。
4: 旭旭听到了这第二波提示之后，仿佛自己心里已经有了思路，那个答案吧好像就在嘴边哈，可是就那么转悠就死活也说不出来。哎呀，急得嘴唇都发紫了。这个实习妹子看着我们旭旭非常可怜的样子，一下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又一次提示了我们旭旭。
1: 哎呀，就是长方形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能用来自拍的那种。

0: 听到了我们实习妹子这么入木三分的提示，我们旭旭终于顿悟了。于是乎，他开怀大笑，并且应声说出了答案：是板砖，肯定没错。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手机控一枚，一直以来让我自己引以为傲的是，一般女生的自拍都会比本人好看三成，但我不一样，我的自拍技术老好了，我的自拍吧一般都会比本人好看七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已婚女性一枚，在这儿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女同胞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天底下就没有那种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男人，那都是装的，得看情况。打个比方来说吧，这男人吧，他没事的时候你咳嗽一声，他都以为你得癌了，把你带到医院没完没了的做检查。可是当他打游戏的时候呢，就算你当着他的面摔了一个狗啃屎，他都懒得看你一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我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男同事们。在这儿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句，你们以为大叔这两个字是我们随便叫的？你们以为你们过了30就都是大叔啦？我跟你们说，大叔可是我们女的对高富帅进化到中年男士的专用代称。就你们这些吃瓜青年，就算到了中年之后，也只配我们叫你们一声师傅。

0: 吗？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下面请听网络名词解释，什么叫打脸呢？解释一，
3: 所谓的打脸就是你做过的事儿和你说过的话自相矛盾。
2: 接下来举例说明。
3: 2000年的时候，我爸妈天天跟我说，
2: 你别天天泡在网上瞎看了行不行，那都是骗人的东西，不能信。
3: 而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我爸我妈会经常对我说，
4: 哎呀姑娘啊，人微信群里都说了，只要是连续3天只吃水煮白菜就可以彻底排毒，妈给你揪起一大盆，记着按时吃哦。
2: 话说这天在哈尔滨街头，有一个游客呀，走进了一家当地非常非常豪华的大酒楼的1楼大堂。这店长一看有人来了，立刻一脸殷勤地冲上前去，向这位游客问道：
3: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2: 这位游客很憨厚朴实地说道：俺们是啊，你们已经帮到我了，不用管我了，忙你的去吧，啊，我一个人待会儿。听了游客这话，这店长依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飘然离开了。而此时此刻，店长的心理活动是，
4: 哎呀妈呀，这生意是没法做了，有那么冷吗？这咋又来个蹭暖气的呢？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5: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5: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5: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印象。
2: 前两天吧，我老婆姐姐家的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狼狗给丢了。昨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呢，我就闲着没事干，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大姨家有条狗前日子给丢了，就那特别特别凶，个特别特别大那大狼狗，你记不记得？没成想我们家宝贝儿马上点了点头，接了一句，
9: 当然记得啦，是一条母的，当时你还跟我说千万别招它，它比妈妈还要凶。
2: 我老婆当时就不淡定了，就这么盯着我。我一开始吧还在座位上坐着，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跪地上

0: 笑咖正传二，补偿。
1: 昨天晚上和哥几个去吃饭去了，让老板给炒个茄子，结果呢，茄子端上来之后，我们发现炒的有点太过了，卖相相当差。于是乎，我就把老板娘叫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们家这茄子怎么炒的啊？这色儿，就这还敢上桌呢？”当时那老板娘嘛，哐哐哐就跑到我们桌前了，一看那茄子炒成那样，也把她气得够呛。老板娘是一暴脾气，冲着正在后厨做饭的老公大声喊了一句：“
2: 茄子炒成那样，你给猪吃呢你！”
1: 说完这话之后，老板娘立刻又拨头冲我们哥几个继续说道：“
2: 这盘茄子你们放心吃，不收钱了。”

0: 小咖正传三，聊以自慰。
1: 我男朋友是个公司白领，平时压力老大了，没事就加班。昨天晚上我男朋友又加班了，晚上九点多我男友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0: 在吗？
1: 我一看这肯定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想和我聊聊天放松一下呗，我就赶紧回，在呀，怎么了宝贝儿？没想到我男朋友秒回了我一条微信。
0: 哦，没事，我就是试一下单位的 WiFi 断了呀。
1: 气死我了，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
4: 吕书香生于1904年，江苏镇江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和出版机构任职。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所长。1998年去世，享年94岁。
3: 如果您经常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对吕书香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印在多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者名单上。吕书香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工作，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语言的演变，是吕先生运用通俗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论述语言发展演变过程的科普论文。
4: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察觉，时间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保管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

0: 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流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 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的一段。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毅立，招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属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
1: 齐国之美丽者也，即不自信。但日，客从外来，欲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观看字形，观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义、约、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
0: 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以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成、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来说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副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能力还比较强，
1: 如形、貌、衣、镜、北、和、字、信、约、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里出现，如立、招、亏、欺、甚。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限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 原因之一等等。其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了，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服、卫、齐、公、
0: 及、君、也、旦、之、若，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属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 才跟现代语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得用个的。既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
1: 头里还要加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座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座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 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有些字眼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的《鸠》这一首诗里提到过马的名字就有16种，身子黑而胯下白的叫鬻，黄白相间的叫黄，黄帝的黄， 纯黑色的叫离，黄而杂红的叫黄，黄色的黄，青白杂色的叫锥，黄白杂色的叫披，红黄杂色的

0: 叫星，青黑色纹理的叫旗，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叫驼，白马黑鬃叫骆，红马黑鬃叫流，黑马白鬃叫骆，灰色有杂毛的叫阴，红白杂毛叫霞，小腿长白毛的叫电，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叫鱼。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与马有关的字。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1: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工人做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靠中的椅字，后来才写作椅子的椅字。凳子最初借用橙子的橙字，后来才写作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叫卓子，就是卓越的卓，后来才把卓越的卓写作现在桌子的桌。
0: 好了，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从题材上说属于科普散文，对于语言的演变，其实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会感觉到，有些词语我们小时候经常说，而现在已经销声匿迹。而年轻人对于语言的演变更为敏感，他们更愿意追随潮流，使用那些新出现的、最流行的、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更好地宣泄情绪的新词新语。近些年媒体也对词语的演变非常关注，每年的年初都会评选上一年度的流行语。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生活热点的变化，词语的演变成为经济社会演变的晴雨表。吕书香先生是语言学学者，他的这篇文章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讲述了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对怎么样认识语言的本质、语言为什么会不断的演进变化，以及构成语言的诸要素、语音、语汇、语法是怎样演变的，文章都谈得非常精辟，同时又深入浅出，即使对语言学一无所知的人也不会觉得难以理解。这或许就是一位大学者的修养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继续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义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壁机、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词。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 X 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莱苏水、 DDT、 罗技、米、克、敦、瓦、卡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4: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鸡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鸡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

0: 不叫做鸡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直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匍匐，其实于无事，坐行就是膝行。要是按现代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的，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不同了。
0: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是指禽兽的肉，现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1: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鼻涕的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忠心不欺，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的同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直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怀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0: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好的很原来就是凶狠的很，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凶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狠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1: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面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手变成了头，口变成了嘴，面变成了脸，足变成了脚。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0: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聚，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1: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宫。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宫入境。
0: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

0: 无谁期，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可是总的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
1: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1000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词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郭、白、一、别四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一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了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的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将从公得声，潘从藩得声，契从吏得声，提从士得声，通从勇得声，陆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仪从多得声，亮从精得声，毁从美得声等等。从上面这些事例来看，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朋友们，著名语言学家吕书湘的文章《语言的演变》，我们欣赏完了。吕书湘先生是大语言学家，但极其重视普及语文基础知识。1951年，他与朱德熙先生合作撰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吕书湘先生十分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他所提出的有关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他的这篇《语言的演变》也曾收录在中学教材之中。吕书湘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1-2000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我们读到这篇小文中，吕先生引述了很多非常恰当的例子，说明观点。这些例子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1: 吕先生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他在《这那考源》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这天时过胡德，常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迹里有一条，记载刘班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礼且从容。苏轼说奈这事须当归。两个字各以三国遗要为对。幸早礼从容，奈遮是当归。有人问吕书湘，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书湘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有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飞儿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总是有一些音符是伴随着心灵走过的，我们记住它，回味它，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记忆息息相关。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找一个人惺惺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印。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会让你哭着笑，坚强的微笑。

弦子的专辑《天真》充满着伤感女人的声线，哭过痛过就懂了吗？爱情永远那么伤人又那么甜蜜，谢谢你弦子带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8%。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现在才知道》，到副歌部分你一听就会喜欢上，很朗朗上口的歌曲，让萧贺硕的声音有一些狂野，但也不乏安静。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多美的缘分。这首《你叫什么名字》，张靓颖和李慧珍携手带来。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你要离开一些时候，说的是你自己吗？世界上少了你的声音，但你的曾经真的很美。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她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喜欢这种纯净。孤单的城市也曾经热闹拥挤，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的安静。

0: 活着。
1: 如果今天的你觉得很累，那我们听几首歌放空好了。觉得心里烦的时候，你可以跑去楼下跑跑步。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
2: 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中得到无限的快乐。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流浪。那人的全部快乐呢，不外乎就是来自于这三件事。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什么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怎么了？

首先要告诉你啊，忠孝东路真的很长，动力火车两位的歌唱天赋是极高的，高音爆发力还特别好，只是不确定这种唱法一般人在声带长时间工作之后是不是还能像他们一样保持稳定，而声带薄一点的自然稳定度持久力会更强，音色呢也尖一些。动力火车两位尤秋兴和严志林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刺激你的耳朵。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如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李荣浩发专辑呢，似乎不会绑定什么概念噱头，从来的音乐路线都是清晰跟务实的。他的歌词有的时候会让人越听越清醒，就好像是你看完一场午夜电影，散场之后呢，迎面而来的是清冷的风。

人生可不是变魔术，不是玩花样，必须要实实在在用心做，肯付出，勇于拼搏，才能活得更精彩。我们应该有梦想，但是不能凭空想，虚妄的想，可以抱以期许，播种希望，付诸行动。做人呢，要懂得人各有山高水长，要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聪明的你应该学会从错误当中来找经验，在行走当中善于放下，用平常应对平淡，以平常心情看待平凡，以奋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成功哦。欢迎你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个人的内心呢是慢慢修炼来的，生活怎么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呢？再明媚的人生也会有阴霾遮住太阳。经历过挫折坎坷之后，我想内心会变得足够的强大，时间会带着你走向成熟，让你学会不扰于外，不困于心，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坚强。祝福你，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汪峰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0: 非常道。
1: 这一次，
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3: 三、
2: 二、一。
4: 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暑期档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我们再次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
4: 喜剧电影目前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5: 对对对，
4: 其实这种问题，我觉得也是客观发展规律它存在的一个必然现象。
5: 对，
4: 也没有办法，在我们曾经的那些年当中，比如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5: 对，
4: 可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就是中国啊，国产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冯导给我们带来的喜剧故事，尤其是贺岁电影，
5: 对，
4: 真的是让国产电影的喜剧的这种色彩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它的自己的风格。
5: 对，
4: 尤其是有中国人自己的风格。
5: 没错
4: 啊。那么在这之前，是让在如果再久远一点，我们在小的时候看到更多的喜剧电影，那个时候不管是陈佩斯老师和他的父亲啊，非常非常厉害，
5: 非常棒。
4: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看到的喜剧电影、喜剧作品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今天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反而对喜剧电影产生了一定的疑惑，或者有一定的质疑，是因为它的雷同过于重复的太多太多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大家总是有望而却步。
5: 对，
4: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跟孙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我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在当中它给予了一些温情的东西，给予了亲情，给予了这样的一种对于家庭，对于两代人，对于不同的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理解。
5: 对，
4: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喜剧电影当中，其实每一个创作者都想去追求，但是他的做法、他的创作手法、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的类型，可能都会对这个作品本身产生影响，
5: 没错，
4: 走上不一样的路。今天我们听到孙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才就在想啊，一个讲述中国式的，我们老讲中国式，中国式什么？
5: 对对，
4: 中国式父子的这种关系，
5: 嗯，
4: 父与子，或者我们每一个观众本身，我总是想跟大家这样讲，就是我发现中国其实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可能全世界放到四海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准则，但是对于中国的父子来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5: 对，
4: 中国的父子的关系，它不像我们在可能受到希腊神话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父子世界的那种父子价值观的一种看法。中国父子之间的东西它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之处甚至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每一对父子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5: 对。
4: 真的在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讲父子亲情的。
5: 没错。
4: 那么在您的这部叫无微不至的电影里，通过父与子的亲情又结合了一个公路喜剧片的形式。您怎么来平衡当中这种关系，或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很融洽的结合在一起？
5: 对，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其实任何的文艺形式，观众朋友们都不反感，只不过是你怎么去呈现它。
4: 对，
5: 然后我会觉得我们这部作品会更自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宗旨。我觉得很多时候喜剧也不是要隔着别人去乐啊，可能到了那个状态，那就有那个状态。可能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再往前走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刚才您说了，其实中国父子的关系是最独特的。比如说，可能我跟我父亲也一样。当然最近关系缓和了一些，因为我父亲拍电影借给我点钱，哈哈，所以关系好了一点点。然后呢，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实际上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刻意的去回避了天放，就是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角色了嘛，和因为我们他的父亲扮演者是潘斌龙，潘斌龙老师，
4: 潘老师在当中是演他的父亲，
5: 演天放的父亲。我刻意回避了他们两个人，就是在两个人都是成年状态下的一些状态，就一些相处的状态，反而可能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说，第一来讲，其实中式父子可能越随年龄增长，交流可能大部分来讲啊就更少。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其实中国父子关系在其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是贯穿这段关系的，就是遗憾。会有很多遗憾，包括我们这部电影也在讲，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好好说再见吗？也许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对方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某一个主题，就是在还在的时候，在还有可能性的时候，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对与错，只是视角不同，互相呢可能

0: 换个角色，
1: 嗯，
0: 也许你当了，你也当了父亲的时候，你会更能理解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啊，所以在真的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多去看一看彼此，
1: 嗯，
0: 哪怕是一句问候，哪怕是见面的一个拥抱，也许父亲还很嫌弃，但是我认为一定是不一样的。
1: 谢谢孙老师这段心里话啊，其实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男孩子、啊、
0: 对
1: 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是有一种我们老在讲叛逆期，叛逆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0: 嗯、
1: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同感，
0: 嗯，
1: 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我曾经非常笃定的说过这样的话，
0: 嗯，
1: 我说我不想成为他，
0: 嗯，
1: 我一定不能成为他，
0: 对，
1: 我看到了他可能在处事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他在这个俗世当中遇到的种种，
0: 嗯，
1: 他可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是他的原因，
0: 嗯，
1: 因此我不能成为他这样的人。那么这种少年时期的叛逆和狂妄，
0: 嗯，
1: 到后来都会被某种东西所化解，甚至把它彻底扭转。
0: 您已经成为他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每一个少年，每一个这样的男子汉吧、
0: 嗯、
1: 当初以为自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的时候、
0: 嗯、
1: 这样的少年他在后来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他反对的那个人、
0: 嗯、对，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说事情第一没有是没有绝对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用小概率事件来说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父亲都还是很英雄的，
1: 嗯 嗯
0: 对，也许说所谓的按照社会标准也他的所谓的财富能力，
1: 对，
0: 所谓的工作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每一个父亲对于家庭跟孩子的付出，
1: 嗯，
0: 绝大部分啊，
1: 嗯，
0: 我认为都是很默默的在承受着很多东西，
1: 嗯，
0: 而当我们有一天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就像您说的恍然大悟，或者突然惊醒过来，
1: 对，
0: 惊觉过来，哦、原来我们也慢慢变成了他，嗯。
1: 我不知道是我晚熟一点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后来很长很长时间以后，
0: 嗯，
1: 才慢慢慢慢能体会到一点点，
0: 嗯，
1: 然后逐渐的你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你和自己少年时期的玩伴，
0: 嗯，
1: 然后再去复盘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也有同样的这种。
0: 但是您知道中国父子吧，就是永远不能同频，可能您到了他了，他又变成了后面的他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当有一天您变成后面他的时候，也许可能就不在了，
1: 对，
0: 也许就先走一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他永远无法同频，很大概率上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毕竟是两代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大体上你看到可能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都是在中国，但是呢，因为时代的不同，
1: 对，
0: 因为我们面对的各种信息的不同，
1: 对，
0: 那么它可能会吸收的东西，尤其是塑造你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1: 啊。对，没错。
0: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我有点跑题啊，我们是在说影片之外的事情，但是回到这部影片本身，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才讲到演员，我就很感兴趣。
1: 嗯，
0: 潘明荣老师是演这个天放的父亲啊，这样一个角色，而天放这个儿子呢，是当中当仁不让的这样一个主角，
1: 嗯，
0: 他是贯穿着始终的，因为故事因他而起的。
1: 对，没错。
0: 那么，跟我们讲讲当中几位演员和您合作的这个经历好不好？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潘明荣老师呢，当初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是在这个各种小品也好，
1: 嗯，
0: 还是各种喜剧的表演也好，嗯，他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万能的，就是你放在任何一个故事里，他都可以游刃有余。
1: 对对对，潘哥很好，潘哥很好，
0: 是吧？
1: 对。然后其实，说实话，如果说熟悉喜剧的观众朋友们，一听到张氏和王天放的组合，我觉得应该就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他们是等于是叔叔和，是吧？
1: 其实就是其实也算是陌生人，
0: 也算
1: 陌生人，对，
0: 因为是父亲的朋友而已。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说句实话，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对于创作工作来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搁在里面，因为没有到电影院观众朋友们真正去评判的那一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在现场经常会为这个事儿，也不叫这个吵得不可翻天吧，
0: 有不同意见
1: 啊，对，就会大家就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呢，除了工作之外，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我暗暗心中发誓，以后不能再跟他们俩工作了。
0: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
1: 啊，对对，因为
0: 瞬间都是，
1: 对，因为那个包括天放，包括张氏世哥，他们都有很多自己好的想法，
0: 是
1: 可能在当时作为导演来讲，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身份想法，我说哎，那就应该我来定这个事情，
0: 因为导演是把控全局的，
1: 应该是，
0: 对，
1: 但是呢，后来呢，经过这样的磨合，经过多采纳他们的意见，我突然发现呈现出来的作品更好，更真实。

0: 更贴合就是现实的所有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啊，
1: 张志老师应该是他是最有经验的一个了。
0: 对。
1: 我觉得我看到他的绝大部分的演出应该都是喜剧的演出。
0: 对。
1: 尤其是在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电视剧里，电视剧当中扮演了无数的这种喜剧的角色。
0: 对。
1: 我听您讲张志老师是祖籍是哪里？
0: 他祖籍是四川人。
1: 哦，是。难怪啊。
0: 嗯。
1: 他身上其实有，我们讲啊，我原来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说四川和祖国其他地区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讲一个例子，说我记得当时是一位老师可能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把一个故事，你把一个稍微带点悲剧色彩的故事放在陕北和放在四川，你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说为什么不同呢？他说你看陕北荒凉苍凉，那么这种苍凉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悲剧感，
0: 对，
1: 而四川的这个盆地它带来的是一种其实是生活，
0: 对，
1: 是如何生存的这种，
0: 对。
1: 那么在这种生活感当中，这种幽默的迸发，它其实是四川那种独有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张氏老师的时候，因为我在看他的演出，甚至他的舞台演出，他的这个电视剧影视的表演，
0: 对，
1: 他身上有一股很独特的劲儿。
0: 对，
1: 你很难在其他演员身上看到他的那种爆发。
0: 对，
1: 他的那种对于生活本身那种观察，那种表达，
0: 就是您看，在我拍摄过程中，因为我看监视器嘛，张氏氏哥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俩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吸引了我。他说：“导演，您找我来是想让我演，粉红女郎房东恭喜吗？”他说：“如果是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合作。”
1: 哦，
0: 这一句话把我留了下来。然后呢，因为其实有可能我心里有一部分是那样的，但是后来发现，在整个他这个人物塑造过程中，他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对的，就是也非常有喜感，也非常很身边人的感觉，然后又融入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今天好多活跃在荧幕和荧屏上的影视的这些演员，有一部分来自于喜剧人，
0: 对，
1: 他们真的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在喜剧舞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夸张式的，或者说他更多的是一种为了在舞台要呈现放大式的这种表演。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说的一个别的一个喜剧演员，就是那个老舅。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给我太大的不同。
0: 对对对对，
1: 他真的是把那生活当中那个小人物，
0: 没错，
1: 就完全你可以忽略不计的，
0: 没错。
1: 甚至就我们这样讲吧，我觉得我说的不客观，我把话说回来，我觉得是被生活忽略了的人。很多这样的角色在他的演绎当中，真的你觉得太可信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甚至你能想到，你能对上号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看到过的更多的那些叔叔，
0: 对对，
1: 那些哥哥们，
0: 对 对, 对，
1: 他们把一种生活给他们本身带来的那种压力，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尤其在他们那种无助的那眼神当中，表达的真的非常好。而这次我特别期待，就是天放能够在他完全一个不同的舞台，尤其是您提到这部作品，他实际上跟他以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他要演一个这样的儿子，演一个。我没有看电影，但是我从当中的一些细节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身上有一种压力。
0: 非常大的
1: 压力。他是带着
0: 压力
1: 的，对。
0: 对。
1: 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挑战。
0: 如果现在就是从后往前看，
1: 嗯，
0: 我真觉得对于他来讲是个挑战。
1: 嗯。
0: 但是好像一切就是那么的自然。
1: 嗯。
0: 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拍摄过程的这种顺畅，包括就在我们在拍的过程中的那种大家互相去聊的很生活化的东西。让这部电影恰巧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很多事情咱从前往后看的时候跟从后往前看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您这个话又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同事在说，他说要不要我再到影院再看一遍诺兰那个记忆碎片。然后他就自己在说要不然我还是算了不在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就想到你刚才说从前往后看和从后往前看，你看记忆碎片就是一个从前还是从后往前看的一个。
0: 它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对，完全不同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事物总是这样的，您刚才说观察演员本身也是这样，您通过这部片子完成之后，再去看他们的表演，再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您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0: 对，说实话，老师，我特别希望我们这部电影在比如说电影院院线这期满之后，如果能够有幸上网络平台，我特别希望它成为一部观众们的下饭剧，
1: 就是长期的。
0: 对，就像您说，比如说武林外传，比如说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自以为经典，我们没那个资格也没那个水平，但是它就 很真实，或者说很贴近生活，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吃饭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又非常的这个日常化，而我觉得一部能够被大家在这个吃饭时想起来的作品，那是好作品。
1: 太对了，
0: 对，
1: 它不仅仅是电子榨菜那么简单。
0: 哎，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能，我们不是要得什么样的奖，我们什么名流青史，完全没那个想法，也没有那个资格。我们只是希望成为一部能够日常陪伴观众的作品，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这一部叫做《无微不至》的公路喜剧电影。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

0: 好话。
1: 哇，
0: 我这人啊，说话一向有分寸，几乎不威胁别人。如果要问我能给你最大的恐吓是什么，那大概就是那句，你再不对我表白，我就去暗恋别人了。你好，我是喜欢你，你自己看着办的超甜小情瑞。
2: 最近啊，女朋友生气一直不理我，说她需要时间和距离。哎，我就纳闷了，时间和距离，她是要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吗？大家好，我是数学不太好的咱俩家正好。
0: 都市爆笑男女，
2: 昨天晚上跟媳妇儿吵架了，今天一大早，我那7岁的儿子啊，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跑到他妈跟前，他就说，
0: 妈，你昨晚跟老爸吵架了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
2: 孩子妈妈非常感动啊，感觉昨天晚上的气啊就消了一半，他一把就把儿子抱住了，觉得终于有人站在自己这边了，你说这儿子没白生啊。然后儿子也给予了回应，
0: 妈妈你可记住了，儿子是帮你的，你可不能学别人那样吵不赢拿孩子出气啊。哥，你是不是怕老婆？当我这么问正好的时候，可能碍于面子，他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句，
2: 嗯。
0: 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对他爸说，
1: 爸爸我也怕你老婆啊。
0: 今天爸爸在看电视，6岁的儿子跑过去跟爸爸说，
1: 爸爸爸爸出事了。
2: 慌什么慌，出什么事了？
1: 我藏的200块钱被妈妈发现了，现在正在屋里发火呢。
2: 该该，你爸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这回看你怎么办。
1: 不是，我把钱藏你鞋里了
2: 啊。
1: 爸爸朋友跟我要去游乐园玩。
2: 你这是在通知我的意思呀，我听你这口气，你还是征求我的意见呢。
0: 我是在跟你要钱。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晴蕊。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人生的学习生涯里的关键转折，也是由校园迈向社会的必经一步。身份的转变加上环境的大改变，一定会对自身的成长起到强大的作用力。那到底你高考前后有多大的变化，变化了什么呢？首先啊，肉眼可见你的颜值是必定有变化的。第二，相信有了宿舍生活，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清晰，那么为人处事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第三，大学里就有机会接触到实习工作了，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认知改变，那么性格会随之发生变化。反正吧，在我身上变化是挺大的，关键是家长对我的态度变化挺大的。高考前那会儿，我妈说，你的手是用来写字的，做什么家务啊，来来来来，把拖把放下来。可就在我结束高考的当天晚上，我妈说，不拖地不洗碗，你手留着干什么。天哪。是的，我们要顺应变化，感谢变化，正向的去运用变化，因为点滴的变化都是你的成长。最后希望你卯足劲儿去成长，最后震惊所有人。好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高考前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变丑了，我穿搭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都是

0: 差不多就风格的，主要就是体重。我之前还瘦，然后还有腹肌，谈恋爱过后天天喝奶茶。瘦的时候我给自己打80分吧，现在只能打个30分、40分吧。
1: 喝过前就什么都不用的，粉底也不涂，眉毛也不画，就天天拉也拉他那种。学习压力大呀，而且家长什么的也没有资金去弄。
2: 因为该找对象，
1: 高中的只有校服可以穿，然后就最外在的肯定就先是穿衣服、头发什么的、化妆，反正乱倒腾。高考前48，高考后就勉强及格60。学校里美女太多了。
3: 上大学之后可能变化更大一点，开始会做一些简单的护肤啊，可能会早起早睡吧。首先你的话生活费会多一点，然后你会去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高三就篮球鞋，大学开始穿一些帆布鞋啊、板鞋。衣服的话，高三的话就是早上起床随便拿一件就穿了，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看一下就是颜色的搭配啊之类的。高中70分，现在60。我们高中我们出去吃饭嘛，很简单的小餐馆，去点一份盖浇饭啊，一碗面。然后现在你吃饭可能会经常出去吃吧，就是火锅啊、烧烤这种。然后这种东西吃多了就这样。
4: 很大，就等于是换了一个头这样子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美术嘛，每天就是起早贪黑啊，然后天天在那个铅笔灰里面嘛，然后那个鞋子也就买那种便宜的，然后脏了就扔掉这样子的。然后上大学就什么都换好的了，就从一个很廉价的一个档次嘛，就慢慢的慢慢往上爬了。虽然不能说化妆很，就包括现在也不能说什么很厉害这样子的，但是不会画出那蜡笔小新眉啊，这种眼影什么晕不开啊这样子的。化妆的时候脸就涂了一层粉，这样子会变白，最起码及格了，对吧？最起码有回头率了，回头率变挺高的了，肯定在20-30这样子的。
5: 自身颜值变得比较小啊，然后打扮上来的时候变得比较大。变化的话，长痘了，就一直在长痘，只不过大学更严重了。给你看一眼，就看这个痘痘，然后可能以前不怎么敢留短发，然后今年也试了一次，觉得还可以。高考前50分，现在80分了。
6: 我觉得上了大专以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同学之间的话题改变了。高考前就是谈论一些学习问题，然后高考后就是会谈论一些穿着打扮的问题。原来就是学习压力大，对，就没有那种概念，穿可以了就可以了。我其实不太会画眼线，但是你就想就看别人画得很好，你会一遍一遍在家练习。高考前就很随便，我就感觉50分，后面就稍微会注重一点，六七十分左右。
7: 还是也是没啥变化吧，大学有更多时间打扮了。到大学的话基本上就胡子也不会刮什么，皮肤方面比高中要好一点。就压力嘛，就是可能会长痘啊，大学以后就压力小了。满分100分，高考前75，高考后70万。我觉得谈恋爱对一个人的那个整个还是会增加的吧，如果两个人都比较注意外貌这一块的话。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如果高考语文挪到半夜考，这考出来的分数啊会比现在高30%吧。毕竟到了深夜，谁还不是个诗人，谁还不是个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呢？大家好，我是午夜文豪，酸辣椒正好。
1: 好开心哦，今天发工资了，我决定晚上把风扇开到二档。大家好，我是天天期待发工资的炒电椒秦瑞。月光族这个词儿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
2: 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你花钱没有计划，就很容易在下一次发工资之前就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1: 哎，在他们眼里，每个月最难熬的那几天，不是加班那几天，不是和对象吵架那几天，而是发工资的前几天。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度日如年的呢？
1: 今天辣妈会客就来告诉你，月光族在发工资前后到底有多大的反差。用餐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那一天，你坐在了餐厅。
2: 女士你好，这是你要的羊肉。
1: 换掉啊，我只是最新鲜的羊羔肉。
2: 这个可能很贵。
1: 贵？我是差那个钱的人吗？我要品质。工资花完以后，你蹲在小区门口，旺财，我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的狗粮看上去还蛮可口的耶。
2: 神经病呀。
1: 社交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和朋友们豪言壮语，
2: 今天谁也别动啊，今天哥哥我请客，谁也不许去拦着。哎
1: 呀，是我请吧，上个月我们刚谈了一个10亿的小项目呢。
2: 给我坐那儿、我说了不让你请客不让你请客，今天就我请客嘛。
1: 行，你来你来。工资花完之后，你和朋友们说散就散。
2: 那什么啊，聚会改期吧。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头部结缔组织切除手术啊。
1: 什么？
2: 我去剪个头啊。接下来这餐呢吃不起了。
1: 巧了，我今儿手部终端肌肉组织挫伤也去不了了。
2: 很严重吗？
1: 那是啊，那加班打字累的我呀，手指酸，不想花钱了。旅游方式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的旅游档次是，
2: 哎，女士你好啊，这就是你订的这个总统套房啊。
1: 啊，风景还不错，直接看到海边。
2: 对，为你准备的。
1: 你们自从那个82年浪费的口感还可以了。工资花完之后，你给自己报了个廉价旅游团。
2: 来来，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团的千万别掉队啊！我跟你们说，这个景点我们就只能玩半个小时，听到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在这集合。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团呢人非常多，300多个人，这个团我是非常难的。
1: 多少人？
2: 300多个人啊！大家一定要准时，多多理解，好不好？逛完之后，咱们马上就是下一个购物点了。
1: 约会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对女朋友说，
2: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为你承包的大海。大海呀。
1: 工资花光之后，你对朋友说，
2: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给你那个刚刚承包的鱼塘啊。
1: 农家乐有什么好玩的？娱乐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服务人员对你说，先生你好，您的高尔夫打得真棒。
2: 那当然了，玩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嘛。
1: 工资花完之后，客服来对你说， 先生，这里是高尔夫球会所，我是您的专属会员顾问，主要是您已经有差不多快一个月没有来我们会所了，想给您做个回访。
2: 哦哦，就是高尔夫啊。
1: 啊啊啊，
2: 不好意思，我现在最近很忙啊，现在很忙，不说了啊，拜拜啊。
1: 购物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逛街，这件还有这一件。
2: 您的意思是这件就是所有都要吗？
1: 不，我刚刚说的三件都不要
2: 啊，
1: 除了这三件以外的货架上全部商品都给我包起来。
0: 哦，
1: 工资花完之后你抱紧朋友的大腿，朋友不要走，把我底下这个链接砍个价吧，能便宜两块钱呢。
2: 啊，不，这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对比啊。
1: 所以清醒点吧朋友，早做花费规划，合理克制自我，才会有潇洒的人生啊。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有一次去医院看耳鼻喉科，进诊室后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轮到他的时候，妈妈弯下腰跟小男孩说，
9: 宝贝儿，去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8: 小男孩走到医生身边，
10: 医生，你哪里不舒服呀？妈妈是说这句话吗？
11: 我看见你我就不舒服。
8: 我家是儿子，今年三岁，有一次他刚好两个姑妈都来我家了，就叫我儿子跟姑妈们打招呼，我儿子叫了声姑妈，然后我说，宝贝，叫几姑妈呀？

0: 儿子就说，
1: 几姑妈，几姑妈好，妈妈妈妈，这姑妈名真好笑，还姓几呢还。
0: 前几天在火车站听到车站的民警似乎是在安慰一位走丢的小男孩，警察叔叔蹲下身来鼓励地说，
2: 一看你就是特别勇敢的小男子汉，好孩子啊。
0: 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鼻涕泡都出来了，反过来问，
3: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叔叔？
2: 用心感受。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璟。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唱歌的人呢，他叫做吴佩慈。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九头身美女主持人，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张洪亮发掘他的时候，曾经努力地把他训练成一位创作歌手。所以98年他的首张专辑当中有半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其实说到孙燕姿，她会创作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为别人写歌这样的情况却只有一次。这一次呢，给的是林俊杰，孙燕姿的他说，林俊杰的他唱，最终连成了一片。孙燕姿的歌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节感，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倾听和被倾听的故事。他说。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姚明曾经说，如果当年他没有遇上张宇和袁惟仁，他可能现在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这是因为当年他曾经和他们俩在台湾民歌餐厅驻唱，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最早的音乐功底的交流。比如说那时候张宇会告诉他，他在当李宗盛的徒弟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李宗盛提醒他要注意些什么，而这些事情刺激了游鸿明。这就像是《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老天给了你很好的体质，你又学了吸星大法，获取了前辈的功力，自然是能够写下非常多很厉害的作品。而这首歌便是游鸿明在籍籍无名的时候写下的歌。

写歌的人应该都希望有一天能够经由自己的嗓子唱出自己写的歌，比如李宗盛，比如罗大佑，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拥有好嗓子的创作者，林俊杰、游鸿明，他们都是写着写着终于有一天写到了台前。2007年，游鸿明有一张专辑叫做《倦鸟余花》，当中有两首翻唱的歌，说来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自己写的歌再唱的时候却不得不说是翻唱，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习惯这是一种很可怕又很可爱的东西，就像当年的我们习惯在睡前听卡带，习惯在晚自习的时候耳朵里塞着 Walkman， 也习惯一遍一遍的听，记住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回忆。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2: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2: 嗯
1: 啊，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是的，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夏天，夏天也已经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夏天呢拥有特别好的心情。
1: 是的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您的居家生活，您的这些用完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2: 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
1: 嗯，
2: 都说到了很多这个日用品，
1: 是，
2: 然后包括护肤品都是能坚持用完的，
1: 没错
2: 啊。我们先看大家互动好了，
1: 哎，
2: 啊，两分钟说了，牙膏、洗发液，我一定是用到不能再用，
1: 哎，
2: 就不能再用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最后剩一点底儿的时候，还要把水灌进去给它涮一涮，
1: 剩这皮儿了就啊，
2: 对，涮干净了再去用，
1: 没错
2: 啊。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护发素，真的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1: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护发素的需求应该还挺多的吧。
2: 就像你说的，你买的太大罐的时候用到后面就不想用了，
1: 啊，对，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因为现在的这些日化用品它的香精都还是挺浓的，
3: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味道太好闻了啊，你就觉得这个哎我要天天用它，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再长一点三个月，有的时候还没用完，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感觉每次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就觉得有点反感，
2: 嗯
1: 啊，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2: 对，于是那瓶这个就是护发素和洗发液，因为它是一套的嘛，都是特别大，
1: 嗯，
2: 我实在是不想再用了，我给我们家狗用了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1: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2: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嗯，我觉得也挺好，
1: 是，哎，嗯，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2: 这个都不用坚持，嗯，
1: 对，
2: 一定要吃完了，
1: 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2: 嗯，我们再看看哈，这个 ABC 说了，好喝的咖啡一定会喝到底，不能浪费，然后包括前面有朋友也在说他会买一些咖啡备到家里面，也是要坚持喝完的，
1: 哎，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其实很

0: 喝完再去开下一瓶、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夏天，
2: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补水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给它补完了啊。
2: 4438说，我们家护发素用不完，我都当柔顺剂用了。护发素可以当柔顺剂用吗？它是一个原理吗？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回家试试。因为我刚刚还有看见朋友说是用那个柔顺剂当那个拖地，然后发现地板没有静电、
1: 啊、
2: 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去除静电的作用吧，因为咱们洗头发的时候也是嘛。
2: 对，感觉它的原理是相通的啊。那我多回家试一试。
1: 嗯
2: 啊，用户丹丹，哎，我们俩同名哎，他是我学服装设计的，我的衣服只要不坏绝对不扔，坏了我改一下还能继续穿。我上学时候的衣服现在还有，都20多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学以致用，
1: 嗯，
2: 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那个芭比娃娃去做衣服，就是拿这个小的布头布块什么去做，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
1: 嗯，
2: 就再用这么大的衣服去改，就太厉害了，朋友给你点个赞啊、
1: 嗯！人家是有专门的手艺的。
2: 对，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就是能用一些，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博主去教学，说你有一些裤子啊，就是跟牛仔裤什么的，你穿的时间长它会磨呀，就不好看了。
0: 对，但你可以给它改成短裤，
2: 就给它剪了，然后剪成那种像有流苏一样的，就很好看，很时尚。那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就我剪完了它就变成破布，然后就不太行
0: 了，只能当抹布了，不能再穿在身上了、
1: 哎
0: 啊。
2: 对，我就只能看一看啊，这个确实得不是有手就行的啊，
0: 这个。我觉得这是跟天赋跟你的技巧有关系的。
2: 嗯，对，8740说了，我们家的眉笔、洗面奶、肥皂、牙膏是一定都会用完的。哎，那我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肥皂这样的东西，你们到最后是怎么把它用完的呢？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拿这个大块的肥皂洗衣服，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出沫量会特别大。
1: 对
0: 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啊。但是你用到最小的时候吧，就哪怕是就是我们经常用中间嘛，
2: 会薄，
0: 中间会变薄，然后你用着用着啪它
1: 就
0: 断掉了啊。反正有的时候，反正我妈妈的一个习惯跟方法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她就会把这些就是小碎块放到水里面。啊，给它和成这个肥皂水，
1: 啊、
0: 然后比如说这个
1: 再凝固一下吗？
0: 不凝固，就是给它和成肥皂水，然后、
1: 啊、
0: 然后直接就在那个肥皂水里洗了。
1: 哦，
0: 啊，就是可能也是能达到一定的清洗效果吧。嗯、比如说这个洗一些抹布啊什么的，就可能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1: 啊，
0: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啊？
1: 就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有那种小袋子，就是像小网兜一样，然后那个有的那种可以稍微洗。这个网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0: 细一点的，
1: 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
2: 哦、
1: 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2: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1: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
2: 哦、
1: 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2: 对，
1: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2: 嗯，
0: 用
2: 户丹丹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0: 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
1: 嗯、
0: 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
2: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有很多，哎，刚说这个护发素当柔顺剂的这位朋友说特别好使，那家里的毛巾发硬了，然后用护发素揉一揉，马上就软了，还会有护发素的香味儿。哎，
0: 这
2: 个可以
0: 个
2: 啊，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家护发素其实大部分是能用完的，但是我就因为买太大不想用了，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图便宜，然后买这种太大的这种包装就有问题啊，有问题，不能这么买。
0: 没错，你看青微了还说了，可以在没断之前粘到大块。一起来用，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攒一攒啊，攒完之后呢，哎，它是不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粘到一起？
2: 加热，
0: 还是说微波炉加热，或者就是沾水之后给它粘到一起之后就变成大块，
2: 大家不要听我的
0: 啊，
2: 说我是随便一说啊。对，其实大家其实你看有很多这种生活的小科学，
0: 嗯，
2: 或者有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我都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老一辈的
0: 对
2: 给传下来的这样的方式。
0: 对， 对、
2: 嗯、
0: 听大家的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啊、
2: 嗯、
0: 真的是。
2: 嗯，还有这个有位朋友说的，他说他买过比较后悔的这个没有坚持用完的这种干货。对，就有很多朋友就会家里面囤一些这种干货，像他说他囤的这个猴头菇、
1: 嗯、
2: 他都不知道感觉自己要吃到猴年马月就用不完。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之前我们去，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嗯、都
0: 会
2: 买一些当地的伴手礼，对吧、
0: 哎？
2: 有一次我是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旅游，然后就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这种蘑菇的干货，它真的是巨大几包，
0: 嗯、
2: 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吃完，我就给他背回来了，结果吃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吃完，就是因为你给他做到这个肉里面吧，这个

0: 干的蘑菇吧，你也不能就全都是蘑菇，但你又不能总吃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哎，就是干货这个确实是坚持的用不完了啊，可能
1: 是。哎，确实刚刚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家里也有，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吃一两顿，你就因为你老觉得它这个东西能放，
2: 嗯
1: 啊，你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0: 但最后就浪费了。
1: 啊、对 对,
2: 对，
1: 你放太久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也是会变质的啊，就是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尝个鲜儿可以，就少买点，别买那么多。
0: 嗯、是的啊，有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用香水，
1: 嗯，
0: 是一定会用完的。2018年买的，到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1: 哎，说到这个香水这个物品啊、
2: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气味相关。你看其实总结来讲，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
2: 嗯、
1: 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2: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
2: 嗯、
1: 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
2: 嗯，
1: 那
2: 想换一个，
1: 对，想换一换，所以说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嗯、
0: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图便宜。你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100毫升装的和50毫升装的单价差距非常大，
1: 是，其实大家都会买那种大剂量的、
2: 嗯、
0: 对，包括那个店员也会告诉你，哎，你买大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2: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买大的啊，就你有小的一定不要买大的，哪怕我去买那种30毫升的、
2: 嗯、
0: 都没有问题，除非这个味道你是真的用了很多年，你超级喜欢它，你就会一直用的这种，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朋友们、
2: 嗯
0: 啊、就香水真的是我为数不多就完全没有用完的东西，
1: 是因为就刚刚、哦、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大家对于这个味道的新鲜度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时间，对吧？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哎没那么好嘛，就可能就弃用了，也不是弃用了，就用的少了，频率就少了。
0: 对，而且香水，你想你每次喷，你不可能喷太多，也呛，所以它真的就你放的时间很长了。它就挥发了之后，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2: 是，
0: 对，大你就买30，有小的就买小的。
1: 然后也是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分装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啊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0: 吧是的。
1: 拿这个分装瓶，或者装到这个小包里面啊，或者是用在其他的，比如车里啊、
2: 嗯，
1: 或者是就是再奢侈一点，卫生间呀 比如说喷一喷，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别让它浪费了。
0: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2: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的猴头菇可以打粉做饼干、蒸馒头，哎。又是一个方式，这样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哎，还对胃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哈。
2: 对，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能坚持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啊？是书，啊，大概有十几本。然后以前不知道书的好，总是开头看了，然后就弃之高阁。然后最近在家看了好多好多本书，就发现很多书就是越读越好看，越读越好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发现这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哎，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现在刚刚说到书，其实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不怎么用或者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的电子书啊，就是直接拿来压泡面了，当泡面盖了。然后最近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新功能，就那个电子书的出了一个新功能，什么的泡面模式
2: 啊，
1: 就
3: 是你还有泡面模式，
1: 对，直接你盖在那个泡面上，它会有一个自动定时。
3: 就是这样，
1: 对，几分钟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就是说厂家说这个就合理的玩自己的梗嘛，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2: 哎，对，但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
1: 又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2: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它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3: 电子墨水屏
2: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1: 就大部分的朋友，
2: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3: 对。
2: 就很难静下心，但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1: 没错，
3: 就是
1: 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啊。
2: 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3: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2: 啊，对，因为吃的嘛，
3: 对，
2: 但是它会有比较
3: 浪费，这个
1: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

0: 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1: 单一的、
0: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对吧？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1: 还好。就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0: 换
1: 一
0: 个口
1: 味，对，是，而且
0: 这一桶必须吃完
1: 啊，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0: 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对对，
2: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1: 对，
0: 嗯，
1: 然后它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
0: 口感也不太一样，
1: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它就是水会显得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淡，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0: 更醇厚一些，
1: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其实他那个甜味儿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0: 是
2: 啊，对，
0: 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1: 物尽其用、
0: 物尽其用，
1: 对、
2: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用完、
0: 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才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2: 这我倒不想用完、
0: 被迫用完的
2: 没有办法啊、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1: 对，
0: 就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1: 少，很
0: 少
1: 了。
2: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那现在连签名都
1: 是
2: 电子，
1: 考试啊，
2: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0: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2: 线
0: 上选题，
1: 但它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0: 论述题的，
1: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2: 不
1: 下去了，不
2: 行，
1: 对对
0: 对
1: 对。
2: 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0: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就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2: 你少盛一点嘛，
1: 不能浪费。
0: 对，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1: 了。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很合理的消耗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
1: 是
0: 还是不要去浪
1: 费
0: 食物啊。
2: 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0: 对，
2: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1: 那得手巧。
2: 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0: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1: 挂在那儿，
0: 还给我们发来的图片。
1: 对
0: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你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儿洗手的时候，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2: 这个太好了，
0: 而且还不占地方。
2: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0: 是，
2: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就因为他很多洗手液的话，他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啊。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它都不会，就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对吧？
0: 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
1: 合理的利用起来。
0: 是的，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2: 对
0: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身边我手边不能有零食 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2: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嗯，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
0: 嗯，
2: 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0: 它会
2: 全都软了，
0: 对，它会变皮，
2: 嗯，对，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0: 是，
2: 嗯，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2: 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对对对，
0: 一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2: 嗯，
0: 哎，
2: 这也是
0: 一个
2: 方法。
0: 是
2: 啊，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它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0: 对，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卷起来。
1: 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0: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
2: 嗯，
0: 对吧？大
2: 家，嗯，啊，有，之前曹宇给我们推荐过。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
0: 嗯，
2: 就是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放到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也没问题，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0: 没错，
2: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0: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
2: 物质条件上来了，
0: 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2: 对，
0: 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2: 对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5434说老伴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富宝搜索什么白鲸鱼
1: 啊，
2: 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0: 是
2: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或者是也有可能它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1: 种树绿化，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他都你清洗干净
0: 了，对，
2: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0: 没错，
2: 都挺好的，
0: 对，让他发挥他的余温啊，去帮助更多的人。
2: 对，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0: 对，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
2: 嗯，
0: 哎，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2: 对，
0: 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2: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对，是。
2: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0: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
1: 对，
0: 长了知识了，
1: 嗯，
0: 是吧？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0: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暑期档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我们再次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
12: 嗯，喜剧电影目前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13: 对对对，
12: 嗯，其实这种问题，我觉得也是客观发展规律它存在的一个必然现象。
13: 对，
12: 也没有办法，在我们曾经的那些年当中，比如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13: 对，
12: 可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就是中国啊，国产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冯导给我们带来的喜剧故事，尤其是贺岁电影，
13: 对，
12: 真的是让国产电影的喜剧的这种色彩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它的自己的风格。
13: 对，
12: 尤其是有中国人自己的风格。
13: 没错
12: 啊。那么在这之前，事实上，在如果再久远一点，我们在小的时候看到更多的喜剧电影，那个时候，不管是陈佩斯老师和他的父亲啊，非常非常厉害，
13: 非常棒。
12: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看到的喜剧电影、喜剧作品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今天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反而对喜剧电影产生了一定的疑惑，或者有一定的质疑，是因为它的雷同过于重复的太多太多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大家总是有望而却步。
13: 对，
12: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跟孙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我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在当中它给予了一些温情的东西，给予了亲情，给予了这样的一种对于家庭，对于两代人，对于不同的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理解。
13: 对，
12: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喜剧电影当中，其实每一个创作者都想去追求，但是他的做法、他的创作手法、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的类型，可能都会对这个作品本身产生影响，
13: 没
12: 错，走上不一样的路。今天我们听到孙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才就在想啊，一个讲述中国式的，我们老讲中国式，中国式什么？
13: 对对，
12: 中国式父子的这种关系，
13: 嗯，
12: 父与子，或者我们每一个观众本身，我总是想跟大家这样讲，就是我发现中国其实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可能全世界放到四海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准则，但是对于中国的父子来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13: 对，
12: 中国的父子的关系，它不像我们在可能受到希腊神话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父子世界的那种父子价值观的一种看法。中国父子之间的东西它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之处甚至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每一对父子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13: 对。
12: 真的在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讲父子亲情的。
13: 没错。
12: 那么在

0: 哎，您的这部叫《无微不至》的电影里，通过父与子的亲情，又结合了一个公路喜剧片的形式，您怎么来平衡当中这种关系，或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很融洽的结合在一起？
1: 对，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其实任何的文艺形式，观众朋友们都不反感，只不过是你怎么去呈现它。
0: 对，
1: 然后我会觉得我们这部作品会更自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宗旨。我觉得很多时候喜剧也不是要隔着别人去乐啊，可能到了那个状态那就有那个状态，可能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再往前走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刚才您说了，其实中国父子的关系是最独特的，比如说可能我跟我父亲也一样，当然最近关系缓和了一些，因为我父亲拍电影借给我点钱，哈哈，所以关系好了一点点。然后呢，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实际上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刻意的去回避了天放，就是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角色了嘛，和因为我们他的父亲扮演者是潘斌龙，潘斌龙老师
0: 潘老师在当中是演他的父亲，
1: 对，演天放的父亲，我刻意回避了他们两个人，就是在两个人都是成年状态下的一些状态，就一些相处的状态，反而可能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说第一来讲，其实中式父子可能越随年龄增长，交流可能大部分来讲啊就更少，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其实中国父子关系在其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是贯穿这段关系的，就是遗憾。会有很多遗憾，包括我们这部电影也在讲，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好好说再见吗？也许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对方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某一个主题，就是在还在的时候，在还有可能性的时候，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对与错，只是视角不同，互相呢可能调换个角色，也许你也当了父亲的时候，你会更能理解他的一些做法，所以在真的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多去看一看彼此，哪怕是一句问候，哪怕是见面的一个拥抱，也许父亲还很嫌弃，但是我认为一定是不一样的。
0: 谢谢孙老师这段心里话。其实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男孩子，
1: 对，
0: 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是有一种，我们老在讲叛逆期。叛逆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同感。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我曾经非常笃定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不想成为他。我一定不能成为他。
1: 对，
0: 我看到了他可能在处事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他在这个俗世当中遇到的种种，他可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是他的原因，因此我不能成为他这样的人。那么这种少年时期的叛逆和狂妄，到后来都会被某种东西所化解，甚至把它彻底扭转。
1: 您已经成为他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每一个少年，每一个这样的男子汉吧，当初以为自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的时候，这样的少年他在后来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他反对的那个人。
1: 对，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说事情，第一没有绝对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用小概率事件来说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父亲都还是很英雄的。对，也许说所谓的按照社会标准，也他的所谓的财富能力，
0: 对，
1: 所谓的工作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每一个父亲对于家庭跟孩子的付出，绝大部分啊，我认为都是很默默的在承受着很多东西，而当我们有一天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就像您说的恍然大悟，或者突然惊醒过来，
0: 对，
1: 惊觉过来，哦，原来我们也慢慢变成了他，
0: 我不知道是我晚熟一点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后来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慢慢能体会到一点点，然后逐渐的你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你和自己少年时期的玩伴，然后再去复盘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也有同样的这种。
1: 但是您知道中国父子吧，就是永远不能同频，可能您到了他了，他又变成了后面的他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但是当有一天您变成后面他的时候，也许可能就不在了，也许就先走一步了。所以就是他永远无法同频，很大概率上都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他毕竟是两代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大体上你看到可能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都是在中国，但是呢，因为时代的不同，
1: 对，
0: 因为我们面对的各种信息的不同，
1: 对，
0: 那么它可能会吸收的东西，尤其是塑造你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1: 啊。对，没错。
0: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我有点跑题啊，我们是在说影片之外的事情，但是回到这部影片本身，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才讲到演员，我就很感兴趣。
1: 嗯，
0: 潘明荣老师是演这个天放的父亲啊，这样一个角色，而天放这个儿子呢，是当中当仁不让的这样一个主角。
1: 嗯，
0: 他是贯穿着始终的，因为故事因他而起的。
1: 对，没错。
0: 那么，跟我们讲讲当中几位演员和您合作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潘明荣老师呢，当初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是在这个各种小品也好，还是各种喜剧的表演也好，他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万能的，就是你放在任何一个故事里，他都可以游刃有余。
1: 对对对，潘哥很好，潘哥很好，
0: 是吧？
1: 对。然后其实，说实话，如果说熟悉喜剧的观众朋友们，一听到张

0: 志和王天放的组合，我觉得应该就还挺有意思的。
1: 这个他们是等于是叔叔和是吧？
0: 其实就是其实也算是陌生人，
1: 也算
0: 陌生人，
1: 对，因为是父亲的朋友而已。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说句实话，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对于创作工作来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搁在里面。因为没有到电影院观众朋友们真正去评判的那一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对，所以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在现场经常会为这个事儿也不叫这个吵得不可翻天吧。
1: 有不同意见。
0: 啊，对，就会大家就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呢，除了工作之外，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暗暗心中发誓，以后不能再跟他们俩工作了。
1: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
0: 啊、对对，因为
1: 瞬间都是
0: 对，因为那个包括天放，包括张氏世哥，他们都有很多自己好的想法。
1: 是，
0: 可能在当时作为导演来讲，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身份想法，我说，哎，那就应该我来定这个事情。
1: 因为导演是把控全局的，
0: 应该是。
1: 对，
0: 但是呢，后来呢，经过这样的磨合，经过多采纳他们的意见，我突然发现呈现出来的作品更好，更真实，更贴合。就是现实的所有的这些情况，
1: 张志老师应该是他是最有经验的一个了，
0: 对，
1: 我觉得我看到他的绝大部分的演出应该都是喜剧的演出
0: 啊、对，
1: 尤其是在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电视剧里，电视剧当中扮演了无数的这种喜剧的角色，
0: 对，
1: 我听您讲，张志老师是祖籍是哪里？
0: 他祖籍是四川人，
1: 哦，是，难怪啊，他身上其实有，我们讲啊，我原来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说四川和祖国其他地区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讲一个例子，说，我记得当时是一位老师可能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把一个故事，你把一个稍微带点悲剧色彩的故事放在陕北和放在四川，你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说为什么不同呢？他说，你看陕北荒凉、苍凉，那么这种苍凉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悲剧感，
0: 对，
1: 而四川的这个盆地，它带来的是一种。其实是生活，
0: 对，
1: 是如何生存的这种。
0: 对，
1: 那么在这种生活感当中，这种幽默的迸发，它其实是四川那种独有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张氏老师的时候，因为我在看他的演出，甚至他的舞台演出，他的这个电视剧影视的表演，
0: 对，
1: 他身上有一股很独特的劲儿。
0: 对，
1: 你很难在其他演员身上看到他的那种爆发。
0: 对，
1: 他的那种对于生活本身那种观察，
0: 对，
1: 那种表达，
0: 就是您看，在我拍摄过程中，因为我看监视器嘛，张氏世哥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俩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吸引了我，他说，导演，您找我来是想让我演粉红女郎房东恭喜吗？他说如果是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合作
1: 哦。
0: 这一句话把我留了下来。然后呢，因为其实有可能我心里有一部分是那样的，但是后来发现，在整个他这个人物塑造过程中，他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对的，就是也非常有喜感，也非常很身边人的感觉，然后又融入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今天好多活跃在荧幕和荧屏上的影视的这些演员，有一部分来自于喜剧人，
0: 对，
1: 他们真的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在喜剧舞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夸张式的，或者说他更多的是一种为了在舞台要呈现放大式的这种表演。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说的一个别的一个喜剧演员，就是那个老舅，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给我太大的不同。
0: 对对对对，
1: 他真的是把那个生活当中那个小人物，
0: 没错，
1: 就完全你可以忽略不计的，
0: 没错。
1: 甚至就我们这样讲吧，我觉得我说的不客观，我把话收回来，我觉得是被生活忽略了的人。很多这样的角色在他的演绎当中，真的你觉得太可信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甚至你能想到，你能对上号的，就是你小时候看到过的更多的那些叔叔，
0: 对对，
1: 那些哥哥们，
0: 对 对, 对，
1: 他们把一种生活给他们本身带来的那种压力，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尤其在他们那种无助的那眼神当中，表达的真的非常好。而这次我特别期待，就是天放能够在他完全一个不同的舞台，尤其是您提到这部作品，他实际上跟他以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他要演一个这样的儿子，演一个。我没有看电影，但是我从当中的一些细节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身上有一种压力，
0: 非常大的压力，
1: 他是带着压力的，对
0: 对,
1: 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挑战。
0: 如果现在就是 从后往前看，
1: 嗯，
0: 我真觉得对于他来讲是个挑战，
1: 嗯，
0: 但是好像一切就是那么的自然，
1: 嗯，
0: 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拍摄过程的这种顺畅，
1: 嗯，
0: 包括就在我们在拍的过程中的那种大家互相去聊的很生活化的东西，
1: 嗯，
0: 让这部电影恰巧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嗯，因为很多事情咱从前往后看的时候跟从后往前看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嗯，对对对。啊，您这个话又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同事在说，他说要不然我再到影院再看一遍诺兰那个记忆碎片，
0: 嗯，
1: 然后他就自己在说，要不然我还是算了，不在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就想到你刚才说从前往后看和从后往前看，你看记忆碎片就是一个从前还是从后往前看的一个，
0: 它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对，完全不同的，
0: 对对对，
1: 嗯，其实事物总是这样的。您刚才说观察演员本身也是这样，您通过这部片子完成之后，
0: 嗯，
1: 再去看他们的表演，再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
0: 嗯，
1: 您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0: 对，说实话，老师，我特别希望我们这部电影在比如说电影院院线这期满之后，
1: 嗯，
0: 如果能够有幸上网络平台，
1: 嗯，
0: 我特别希望它成为一部观众们的下饭剧，
1: 就是长期的，嗯，
0: 对，就像您说比如说武林外传，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经典的作品，
1: 嗯，
0: 当然我们不能自以为经典，我们没那个资格也没那个水平，
1: 嗯，
0: 但是它就很真实，
1: 嗯，
0: 或者说很贴近生活，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吃饭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它又非常的这个日常化，
1: 嗯，
0: 而我觉得一部能够被大家在这个吃饭时想起来的作品，
1: 嗯，
0: 那是好作品。
1: 说太对了，
0: 对，
1: 它不仅仅是电子榨菜那么简单。
0: 哎，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不是要得什么样的奖，我们什么名流青史，
1: 嗯，
0: 完全没那个想法，也没有那个资格，
1: 嗯，
0: 我们只是希望成为一部能够日常陪伴观众的作品，
1: 嗯，嗯，
0: 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1: 嗯，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这一部叫做《无微不至》的公路喜剧电影。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越发的觉得不扫兴是交友的底线了。喜好是很私人化的东西，难得分享并不是在寻求意见和认同。当你执意否定，极力争出个一二时，就已经很冒犯到人了。这不只是尊重和教养，是和看破不说破一样，是美德呀。
1: 有完没完，

好像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乱想，一件小事，一个小细节，足以牵动他一整天的心情。也许有时候表面看似什么事儿都没有，时常挂着微笑，但是你都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他知道坏情绪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他不能表露出来，憋在心里太难了。

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段话，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妈妈有，你的一点痛苦在她身上会放大很多倍。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是妈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有多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记得给她打个电话吧。

0: 王菲的气声唱法极为优秀，头腔共鸣的技巧纯熟，真假音转换自如。此外，颤音、拖音等技巧风格独特，那种悠懒又细腻的唱法也成为了俘获众多听众的利器。
1: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我相信现代人最想改掉的坏习惯就是拖延症了。说好不熬夜早睡，往往能玩几个小时的手机，永远是明天要好好健身，很多事情不到截止日期永远不会去做。永远不要相信嘴里说的一会儿要和以后要，用这样的借口去安慰自己，那事情就会永远被拖延着。

疯狂的石头那部片子导演宁浩当年真的是一个没钱的导演，而让他成名的电影之所以能够投入拍摄，完全是因为刘德华发起了一个支持新导演的计划。宁浩把自己的剧本给刘德华看过之后，刘德华立马投资300万，也不过问其中的拍摄情况，给足了年轻导演充分创作自由。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在现在这个三分钟热度的时代，如果有人每天关注你的动态，时刻体察你的细小举动，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照顾你经历的每一个情绪，总是以幽默回应你，想尽办法让你开心，日复一日不曾缺席。如果有，一定要对这个人好一点，别冷漠对待他的真心，让他伤心了。

人总是没有办法让别人都满意的，那么不妨索性做真实的自己算了。别人的眼光就像一把枷锁，千万不要被他们束缚住，不要一辈子始终为了让别人满意而委屈自己。生而为人，也不曾想欠些什么吧。

0: 情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记住，不要在情绪上头那一刻忘了对方所有的好，满身刺的戳向对方，只顾放狠话，却忘了你们是怎么一起艰难走过来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是日记一篇换旧莫问家，大醉一曲山水间策马，我会忘的我千万家。

0: 小朋友。
1: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有时候想想，人和人之间能不能简单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套路和试探，有什么就直说，不要搞那些弯弯绕绕的话术，干脆一点，能玩得来大家就一起玩，玩不来就拉倒。对于我，现在只想要真诚又简单的关系，绝不和差点意思的人浪费时间了。
1: 等你。

Olivia Wang 王丽婷很特别，她是第一位通过打入日本市场而成名的新加坡歌手。从她第一张专辑《A Girl Miss Bossa Nova》问世开始，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追捧。气质清新之余，音乐也是相当有灵气。后来加盟了宝岛台湾的华研国际之后，他也以典雅高贵的名伶外形和爵士风、Bossa Nova 等演唱风格迅速收到华语乐迷的关注。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慌，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发改委依照年度工作计划与设备维护管理规定，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辖区内负责管理的各类人防设备开展了由签约设备生产厂家参与的定期例行巡检工作。此次巡检旨在系统性地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性能指标及安全状况，确保所有设施均处于良好待命与正常运行状态。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及家长防灾减灾安全意识，普及防汛避险、应急自救、科学救援知识，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及家庭安全防线，墨奇教育局进行汛期防灾减灾安全常识宣传。汛期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变化快、破坏力大的特点，极端降雨、短时暴雨极易引发道路积水、河道涨水、沟渠溢流、内涝积水等安全隐患。全体同学及家长朋友务必高度重视汛期安全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防汛提示，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全面提升风险预判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做到早预警、早知晓、早防范、早避险。嫩水天山共欢歌，非遗文脉续华章。6月28号，墨奇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将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拉开序幕，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即将陆续开展。当日，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景区免费开放，非遗展示园区还有由墨奇原生态艺术团与来自新疆的艺术家们携手登台，为大家带来新疆非遗服饰与墨奇传统歌舞，以非遗展演为纽带，彰显跨地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6月28号19点至20点30分，在乌兰木齐宫，墨奇与新疆两地非遗艺术跨界同台，碰撞交融，在一歌一舞、一衣一饰间，用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续写文化传承。6月29号19点30分，墨奇西伯戎养生居将开启热闹十足的歌舞篝火晚会，熊熊篝火点亮夜幕，原生态民俗歌舞轮番上演，烟火气缠绕，欢声笑语，既能沉浸式感受墨奇本土民俗风情，又能在旷野晚风里解锁休闲夜生活，诚邀八方宾朋赴嫩水之畔赏非遗风采、品民俗风情，欢迎大家前来打卡欢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辖区内负责管理的各类人防设备开展了由签约设备生产厂家参与的定期。例行巡检工作。此次巡检旨在系统性的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性能指标及安全状况，确保所有设施均处于良好待命与正常运行状态。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及家长防灾减灾安全意识，普及防汛避险、应急自救、科学救援知识，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及家庭安全防线，墨奇教育局进行汛期防灾减灾安全常识宣传。汛期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变化快、破坏力大的特点，极端降雨、短时暴雨极易引发道路积水、河道涨水、沟渠溢流、内涝积水等安全隐患。全体同学及家长朋友务必高度重视汛期安全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防汛提示，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全面提升风险预判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做到早预警、早知晓、早防范、早避险。嫩水天山共欢歌，非遗文脉续华章。6月28号，墨奇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将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拉开序幕，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即将陆续开展。当日，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景区免费开放，非遗展示园区还有由墨奇原生态艺术团与来自新疆的艺术家们携手登台，为大家带来新疆非遗服饰与墨奇传统歌舞，以非遗展演为纽带，彰显跨地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6月28号19点至20点30分，在乌兰木齐宫，墨奇与新疆两地非遗艺术跨界同台，碰撞交融，在一歌一舞、一衣一饰间，用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续写文化传承。6月29号19点30分，墨奇西伯戎养生居将开启热闹十足的歌舞篝火晚会，熊熊篝火点亮夜幕，原生态民俗歌舞轮番上演，烟火气缠绕，欢声笑语，既能沉浸式感受墨奇本土民俗风情，又能在旷野晚风里解锁休闲夜生活。诚邀八方宾朋赴嫩水之畔，赏非遗风采，品民俗风情，欢迎大家前来打卡欢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将自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5类行为：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不规范拆解。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近日，火山引擎内蒙古和林格尔算力中心一期 A 项目10-1数据中心机房楼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可为华北区域抖音用户提供高效服务。

6月23号，来自呼伦贝尔的党员干部何先生在北京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300毫升，为一名外籍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命希望，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2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至此，内蒙古累计已救助了4例国境外血液病患者。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进入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不少人会翻出去年未用完的防晒霜想继续用，但又担心久置产品会损伤肌肤。去年的防晒霜今年到底能不能用呢？普通化妆品货价期多为三年，未开封且保存得当，三年内均可正常使用。但防晒霜属于特殊防护产品，由多种化学成分组成，久放易发生成分变化，不仅影响防护效果，还会滋生细菌，危害肌肤健康。与大众认知不同，防晒霜变质的最大隐患并非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极易引发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即便膏体防晒效力看似正常，滋生微生物后涂脸也会损伤肌肤。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三年保质期内且没有水油分层、结块变质等情况便可使用，谨慎起见，可取少量涂在耳后做皮肤测试，15分钟后没有刺痛、红肿、发痒等症状就可使用。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自带钢珠，本身呈水油分离状态，使用前充分摇匀即可，表层油膜能起到密封防护作用。而乳液型防晒霜开封后建议6个月内用完，超期不建议再使用。若存放在浴室等高温潮湿环境，即便未满6个月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以上就是今天墨吉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温暖与善意是人与人之间最柔软也最长久的连接，你对别人的善意与体谅总会在不经意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真心换真心，温柔与温柔便是最好的关系。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就是网上的一些啊健康谣言，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避避坑。
2: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从小就听到很多这种啊不知道是不是谣言的这种跟健康相关的啊这种传闻。
2: 对
1: 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
2: 是因为有很多我认为是
1: 正确的，
2: 确实是对的事情，我发现也是谣言。
1: 没错，
2: 才发现哈，在生活中这个谣言真的是太多了，
1: 哎，
2: 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哦，可能你真的在生活中听了很多遍，但它其实是不正确的事情哈。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些跟健康相关的谣言。
2: 对，
1: 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啦。
1: 是的，
2: 欢迎小雨。
1: 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健康的那些谣言啊。
2: 对，圆桌会，
1: 是，这个我觉得从小大家都听过啊，这个听的最多的，小雨先说一说吧。就是这种关于健康的谣言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的最多的呀，听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喝水的谣言了。
1: 哎，喝水的谣言
3: 经常听大家就喝水，尤其我在夏天运动的时候，哎，父母就告诉说别喝凉水，说一喝这凉水就各种呀，说胃不舒服呀，说什么胃都坏了呀，说那个头疼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现在这个事儿被大家演化的可能更严重了。有人说什么那个就是突然你在很热的时候喝一杯冷饮，或者特别凉的时候说什么毛细血管会爆裂啊，或者什么，这应该彻彻底底的谣言。
2: 对，哎，我发现哈，就是只要一说到我们跟生活相关的吃吃喝喝谣言就特别多。
3: 对，
2: 就是你说到这个水的谣言，我也发现了很多关于水的谣言。
1: 哎，比如呢？
2: 就比如说我们女生深信不疑的一个，喝柠檬水能美白
3: 啊。对，
2: 哎，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是真的，然后直到那天我自己去做节目，跟专家聊起这个事情，我问他，我说喝柠檬水是不是真的能美白的时候，他非常疑惑的看着我，你是从哪儿听的呢？然后我说不是都这么说呢？他说喝酱油不会变黑，喝柠檬水也不能美白。
1: 是，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喝柠檬水能美白，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柠檬里面可能这个维 C 的含量相对来说较高一点。
2: 对
1: 啊，维 C 呢在一定程度上能美白，但是这个泡的这种柠檬水，它这个维 C 含量啊，其实可以说是比较少的。
2: 对，它是这样，那个专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呢，美白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美白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它不会说是通过我们后天的有多大的改善啊，这是第一点，它是基因的问题。
1: 是你本来白本来黑，这个已经决定了。
2: 对，
1: 啊，
2: 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让你变白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啊 ，VC 是有这个作用的。二一个呢，还有烟酰胺这样的一些美白的成分，但它是需要你外敷的。
1: 是，
2: 就是你喝水，对，喝水有说什么什么自由基、游离基，然后怎么样，那个都是不成立的。
1: 没错
2: 啊，而且我们经常说抛开剂量去谈功效是啊，所以就大家不要指望喝水能解决什么事情，但是喝水还是要喝的啊。
1: 当然，喝水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2: 对，
1: 但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柠檬水啊，或者是刚刚说的柠檬茶呀，怎么样的，这些其实都多多少少是谣言。
2: 对，来看看，就是说到喝水，大家的这个留言都来了哈。
1: 没错，
2: 5155说那些健康谣言，我知道一个，不能喝隔夜水。你
3: 这个好像也是个谣。
2: 哎，你们听过这个谣言吗？
1: 我听过，
3: 听过，
1: 听过，说隔夜水不好，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反复煮开的水不好，怎么样的？
2: 对，
1: 啊，
2: 就这两个也确实，听了太多了。大家来判断一下吧。就是今天我们来说这谣言的时候，我们也判断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再给出一个比较相对正确的答案。
1: 没错，
2: 就是这个千滚水和隔夜水，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到底能不能喝？我们先留个扣，然后一会儿来跟大家解答，好不好？
1: 哎，是。 好，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燕林说了这个那些关于健康的谣言，食物要趁热吃，但其实太热的食物对于食道啊消化道啊都有点不好。
3: 对，
1: 确实是这样，比如你吃太烫的食物，你很容易伤到这些皮肤黏膜。
3: 对，
1: 哎，反而是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也别太凉，就是你刚出锅稍等一会儿、
3: 啊、稍微
1: 晾一晾你再吃啊，也别趁太热的时候吃。
2: 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红果说了那些健康谣言，这个酵素啊，所谓的一些养生保健品，把保健品当饭吃，哎，这个就有点太过之而无及了，这种
2: 是
1: 太过了就、嗯、
2: 对啊。一会儿关于保健品的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尤其是像我觉得中老年人可能是保健品的重灾区，
1: 没错，
2: 就因为大家又说到养生。但是那天其实我跟专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大家普遍意义上都会觉得啊，可能老年人或者是年龄稍长的人、
1: 嗯、
2: 他会更相信这些保健品，但是其实现在的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去消费，
2: 他是深信这些自己所谓的这些真理的，
1: 是，
2: 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大家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窄，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很固执，他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只要我相信的，那就一定是真的。那其实有很多的也是假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那先揭晓一下刚刚说的这个答案好不好？就是这个千滚水和这个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啊，它是假的。就最简单的一个像方法，我之前跟我妈也聊过这个事儿。
1: 嗯，
2: 我说为什么白天煮的水下午能喝？就早
1: 晨隔夜就不能喝了呢？
2: 我早晨煮的水我下午是喝没问题的、
1: 嗯、
2: 那为啥我晚上煮的水我第二天早晨就不能喝呢？这时长不是一样长吗？哦，我妈想了想，她确实解答不了我。
3: 那这个我正好拿了一个资料，这上面因为她说主要大家说的是这个千滚水里面是有那个
2: 亚硝酸
3: 盐，对，但其实就是央视做过一个调查，她也做过一个科学实验，就即使这个水烧了好几次了，它其实仍然低于国家的那个标准，非常低。
2: 嗯，
1: 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千滚水啊，可能就是你在不断煮沸的这过程当中啊，这水质啊，比如说这个，比如周围的环境啊，让这个水变得不好了。
2: 嗯、
1: 那其实刚我们说的这些包括亚硝酸盐的含量啊，包括这些这个细菌的含量啊，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于人的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就是你说这隔夜水，你别隔着一周了你再喝，那肯定就不太行，变质
3: 了。
1: 所以说隔一晚上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2: 对，就是如果你担心它落灰啊、
1: 嗯、
2: 你盖个杯盖，
1: 没错、
2: 嗯、这个确实是有落灰的可能性，
1: 是，
2: 但是没有说是我隔夜的水早上起来就不能喝了哈、
1: 嗯、
2: 这个是错误的。
1: 嗯
2: 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样的问题了哈。
1: 没错。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红果说了这一个，我觉得得让小雨来给我们解答解答、
3: 哎
2: 嗯、他说所谓的蛋白质粉不如去喝牛奶和豆浆。
1: 嗯，这个跟健身人士相关的哈、哎，
3: 就是蛋白粉其实它是提纯的、
1: 嗯、
3: 它是把那个一些牛奶啊还有一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提纯，就我觉得就是健身和一些大运动量或者是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它是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的。
1: 嗯，
3: 牛奶的这种它属于说，因为它牛奶里面除了蛋白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3: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
1: 啊、等等等等，
3: 乳糖不耐受，它可能就是吸收起来也不好，它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叫分离乳清蛋白的、
2: 嗯、
3: 就是说专门为不耐受的人设计的、
1: 哎、
3: 就是说看你是说我是需要这种大量的摄入，还是说我只要喝牛奶，因为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蛋白粉啊蛋白质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经过提纯的，
3: 对，
1: 它可能
3: 加工，
1: 比如说这个一杯里面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3: 嗯、
1: 它刚刚我们说的豆浆啊牛奶啊，它只是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更富含蛋白质，
3: 对，相对来说，
1: 但是你要说想要大剂量补充，比如大运动量之后想要大剂量补充、
3: 嗯、
1: 那一般的豆浆跟牛奶有的时候可能不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补充量，所以说才会去选择蛋白质粉。
2: 对、
1: 嗯、
2: 而且这个大豆蛋白它所富含的这个蛋白质其实还是少量的，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肉类的。
1: 是的、
2: 啊、你说我要真的想去补充蛋白质、嗯、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还是我们吃食物，对不对？
1: 没错，
2: 不管是什么鸡肉啊牛肉啊，或者是鸡蛋，其实它都是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的啊、
1: 哎、
2: 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多的依赖这样的补剂，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啊去摄入的、
1: 嗯、
2: 就其实普通人他不一定真的是用得上。
3: 对，因为那打个比方，那比如说我运动完了以后我需要补充，那我需要这个恢复，那可能我吃鸡蛋我需要吃10个
1: 对
3: 20个，其实你讲很痛苦了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人就说嘛，这个鸡蛋会吃到最后，真的就是你想一吃，对，真的是那样的。
1: 哎、是，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补充蛋白质的一个算是捷径吧。
3: 对，
1: 是
2: 的，
3: 比较方便，
1: 提前都给你已经浓缩了。
2: 嗯、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2: 对、
1: 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还说了这个只吃素食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益健康的，放弃荤食有的时候会造成其他营养的一些缺失，比如说蛋白质啊、钙类啊等等等等。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均衡营养的摄入，而不是偏科啊。
2: 对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吃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2: 对，所以呢跟吃有关的谣言那也确实是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宋彦军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好像被害了许多年。
1: 有的时候还真不是。
2: 对，同理可证，就是我刚刚说的，吃酱油会变黑，吃红豆能补血，就是我吃什么颜色的就能补什么。
3: 核桃。
2: 对，当然啊，这中医方面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有更多的被证明它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有用。对。
1: 但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这吃酱油会变黑，它不是说你我纠正一下，就不是说你就是吃酱油吃多了你整个皮肤就会变黑。然后我听到了这个比较科学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外伤，你正在这个养伤的阶段，比如皮肤有一个大的伤疤或者做了一个大的手术，那尽量减少这种深色素食物的摄入。
2: 没有、
1: 啊、
2: 那天我是非常认真的问了这个问题、专家告诉我这个也是假的。
1: 这个也是假的。
2: 对，所以就有很多我们认为是真的的事情它确实是不正确的。他说因为酱油里面也含的一些元素被有一些人说它是可

0: 可能会到是不可能的。
1: 哎，就比如说这个在养伤的过程当中，疤痕形成的过程当中会
0: 不会
1: 造成色素沉积，也是假的，
0: 都不会，都是假的。所以吃酱油对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啊，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朋友们啊，
1: 没错。
0: 包括有一些孕妈妈说是我要避免吃深色的东西，说我的孩子皮肤
1: 嗯
0: 无关，
1: 只跟基因相关，
0: 都没有关系啊。你的白孩子该白还是白的，所以不用害怕，
1: 哎。
0: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吃方面的。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剩菜剩饭的问题，
1: 嗯，隔夜菜，
0: 对。隔夜菜的问题有很多人，我们之前其实也听到说隔夜菜不要吃，
1: 嗯
2: 嗯
0: 啊，说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其实里面也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千滚水有关，
1: 差不多。
0: 对，他都说会说里面有含
1: 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
1: 什么的，
0: 嗯
1: 嗯，
0: 但其实也没有。哦，就隔夜菜它也没有那么的那，吓人，它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为什么说隔夜菜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的有些菜就不要吃了呢？
1: 容易变质，
0: 对，它变质了，
1: 啊，是，
0: 啊，坏了，那当然就别吃了啊。但是你说这个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还好的，那其实吃一吃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没错。
0: 嗯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就大家跟我们说了，我发现大家互动特别踊跃哈，看来都上了不少当哈。
1: 嗯，哎，来这个星光闪烁说了，这个零糖不等于无糖，哎，有的时候确实就现在说也跟吃相关啊，很多饮品啊或者吃的这个东西，它都主打说这个零脂啊零糖，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糖只是不被我们身体摄入啊，但
2: 是
1: 其实还是会有糖分在的，
2: 它是一种代糖，就是现在它很多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又打出这个健康所谓健康的这个旗号，说呢零糖，它用的是一种代糖。然后很多的时候，这种代糖因为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工合成的，它在我们人体吸收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它是不吸收的，甚至说是只能慢慢代谢出去的那种。
1: 是，有的时候你摄入太多了，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
0: 对，
1: 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啊，
0: 对。红果其实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听谁的呀，
1: 嗯，
0: 乱了。确实就是研究这个东西，而且专家有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专家说的跟那个专家说的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嗯，对吧。所以我们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信赖一些，一是比较专业的医生的话啊，就真的是医生的研究和医生这么多年的一些学科的积累和它的基础来告诉我们的应该都是事实。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听一听传统媒体啊，自媒体少看，因为我真的是在不同的媒介然后看到的自媒体，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来源，信息来源也是二次加工，
1: 没错，
0: 那他可能看到了有这个人说这个啊，那这个最近可能能博眼球，那我就这么说，
2: 对，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风向变了啊，那个东西能博眼球，那我就继续这么说。所以大家还是一，我们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足够的自身的认知基础，才能帮你更好的判断谣言。第二个呢，如果真的自己没有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多听一些传统媒体以及比较权威的啊，专科医院的医生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差不多的哈。
1: 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跟吃相关的吧。啊，其实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像酸奶啊、牛奶啊，还有这个像一些市面上的益生菌饮品啊，到底哪个更好？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零糖啊，很多益生菌这个产品呢，也会标注说这个零脂肪、零糖啊。那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这个益生菌饮料是不是更好？这个你们是怎么觉得的？
0: 什么？就
1: 益生菌的这种饮料、饮品啊？
0: 我是所有的饮料都不信的人。
1: 哎。这不够，不就是觉得它毕竟还是多多少少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的。
0: 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水。
1: 没错，
0: 就是饮料，它就是为了好喝。
1: 哎，
0: 你说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感去喝，但你说我要是为功能性的，我不信啊。
1: 哎，就刚刚说的这个益生菌饮料啊，所以它的这种，比如说它主打的产品上主打的是零脂啊、零糖，还什么高蛋白富含，那其实这个是假的，也是谣言。就是说它基本上这个蛋白质含量只有1%，相较于酸奶啊、牛奶啊这些，就差得很远。所以说要有补钙需求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产品，它会主打说这个口感非常好，但同时钙含量也很高。但其实这都不如你去摄取牛奶这种来的更直接。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谣言。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益生菌饮料喝多了还容易发胖，就像刚我们说的，虽然主打的是零脂，但是它为了口感 增加它的口感，会加入很多的这种糖啊或者代糖啊，会去加大身体的负担，
0: 就甜甜的才好喝嘛，
1: 没错，
2: 确实是。
0: 就是就有网友，你看我们的特梅普就说了，说就听舌头和听舌头的，就我喜欢喝，当然我觉得这是没有。

0: 问题的，大家就不是所有东西它都是健康的，但是呢就一定要适量。
1: 对
0: 啊，我就是不能什么东西都过量啊，都讲究一个度。哎，我再考你们两个啊，就你们听没听过这样的话，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铜苹果。
2: 是，就是这个黄金法则，吃苹果的黄金法则。
1: 毒苹果吗？
0: 对，晚上毒苹果，听过这个话吗？
1: 听过，听过。
0: 因为都两个说法都有啊。
2: 是，就是这种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网上说晚上毒苹果，这是说这个就是你晚上吃的东西，因为你不动了嘛，你躺在那儿会留在你的这个肚子里，然后这个肠胃啊不运动，然后东西就不消化，很容易就积攒毒素了。你听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0: 但我以前深信不疑，我都只在早上吃苹果，因为我觉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然后只有早晨吃是最好的，晚上吃我就非常的有负担。然后直到前两天我去做节目，我才知道这个事儿是假的。
2: 其实是没有的，
0: 啥时候吃苹果都一样。
2: 因为你的胃是始终都在蠕动，都在工作的，就是你的器官始终都是在工作的，不是说你睡觉了，你的器官也睡觉也休息了。
0: 对，人家医生跟我说，就是你不管吃什么，只要你吃下去，你的肠胃会立刻开始工作。他不会说是跟你一样朝九晚五。
2: 没错，没错。
0: 对，但是呢，有一个要注意，就是晚上他真的会发胖。
2: 对，
0: 因为苹果热量其实挺高的，
2: 因为它糖分含量比较高啊。
1: 我正想就是替大家问丹丹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就其实我父母也有一个习惯不是太好，他们老就觉得这个晚上来喝点酸奶可以补钙，我觉得可能很多老年人也许也有这样的那个习惯，但我就一直认为他们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吃的这个就是糖分有点过高了。其实很多水果，比如说大家说晚上吃这个
2: 吃水果减肥，
1: 对，水果呀西瓜呀其实也是糖分很多的，果糖很多的。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不是谣言吗？
0: 这个不是谣言，因为水果它真的挺甜的。
2: 对，就刚刚说的这个，说只吃水果能减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谣言。因为比如说刚刚说的苹果啊，还有夏天马上到了，天气暖和了，这个西瓜呀，有的时候对葡萄啊，有的时候很多减肥的人是会拿这个当饭吃，哎，说我吃都是水果，动一动都是水分，消化了。不会长胖，但其实有的时候令人发胖的元素不仅仅是主食碳水，很多时候是糖分。
0: 对，
2: 哎，就糖分会更多的去转化成脂肪，导致你的发胖。
0: 对，当然我觉得水果还是个好东西。
2: 当然当然，
0: 我们还是要就是少吃一点，不要把它真的当饭吃。同时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也提到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哈，我们那天也是主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的话题，发现减肥上面的谣言也特别特别特别多啊，就包括说是我就单一饮食，你们知道21天减肥法吗？
2: 这个
0: 或者什么什么减肥法，就特别多这种。医生告诉我说，所有快速让你掉体重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且它是会快速反弹的。
2: 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有的时候它是这个水分的消耗啊，身体当中水分的消耗，它会在你看上去视觉上是瘦了，但是没过多久都会反弹。
0: 对，他说，因为当你的身体去长期缺乏某一种元素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好的，而且尤其是大家如果不吃这种碳水化合物的话，就是咱们不说别的，他说
2: 你会没精神，
0: 他说你会变笨。
2: 嗯，
0: 就大夫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这个相对合成的一些，它会少供血，就你的脑子就真的会跟不上，而且你真的会不高兴。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合理膳食。但是他说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晚上这一顿，人家说是要少吃这个事儿，不是谣言。就一日三餐都要定量吃，但是晚上这一顿可以往前提一提，且吃的少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不让晚上我们的肠胃负担太重，可能确实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2: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晨曦说了，粗粮代替细粮更健康。不能用粗粮完全代替细粮，不然容易引发消化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的老年人，更是不能这样做。
2: 是的，
0: 你看粗粮其实确实这两年提的比较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精细饮食方面好像大家吃的太精了，所以有一些没有处理的那么精细的粮食吃起来可能就，但是掺着吃
2: 没错啊。就刚刚用户晨曦说的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胃不好的朋友，比如肠胃功能欠缺一点的朋友，就爱生病的朋友，有些肠胃疾病的朋友，如果就是还是吃粗粮的话，它会增大你的肠胃负担，有的时候就还不如去 比如说吃细粮，
0: 嗯，
2: 对你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有胃溃疡的朋友，就是医生会告诉你说，少吃这种这个杂粮，去多吃比如馒头啊这些，因为更好消化。

0: 啊，
1: 对，
0: 哎，它其实是
2: 负担了，
0: 对，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康复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3: 嗯，对，白小云说了，喝骨头汤补钙，其实里面是含有嘌呤的啊，是汤类的确实有这个问题，
0: 没错。
3: 我们跟大家主要说了跟食物相关的，
0: 下期节目
3: 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谣言。
0: 是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有款那个车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2: 什么车？
3: 沃尔沃 XC60 2022款的。
2: 2022款的车型 XC60，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六万多公里。
2: 我想
3: 六万多公里吧。
2: 您是22款的还是21款的？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3: 二零二二。
2: 您确认一下是2022款，因为后车尾后标的不是 T4，而是 B4，对不对？A B C D 的 B。
3: B5。
2: 行，我就确定这个字母就可以了，不管您是 B4还是 B5 啊。
3: 好。
2: 那我就知道了，这是加了这个 BSG 电机组的啊。好。
3: 好的。
2: 行，颜色呢？
3: 颜色是灰色，松林灰。
2: 是四驱智雅豪华还是智逸运动？
3: 智逸豪华。
2: 智逸豪华是吧？当时39万多的那款。
3: 落地下来优惠了点，37万多。
2: 行。沃尔沃 XC60 呢？那优惠幅度啊，它是以降价著称的。现在的新车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23万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按照月来算，是每月下跌10%，情况不容乐观。
3: 啊，
2: 对。您这台车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怎么说呢？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二款的车型，我跟您说两个价啊，一个是终端的售价，就这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卖多少钱呢？在门店的标价，那也仅仅，我先让您猜一下，您觉得它的标价能过10万吗？
3: 10万应该有吧，应该是10几万吧。
2: 有10几万是吧？
3: 啊，
2: 行，10几万还是有的，能过10万的，但是收车价。过不了10万。
3: 哦，收车价过不了10万是吧？
2: 过不了了已经。
3: 哦，我为什么要问呢？我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我看中了一款那个油电混合的那种字，就是华为的，我有点心动，所以我想把这个换它买那个问界吧，问界 M7 的那个，感觉那个自驾呢也好，才问一下这个。
2: 好，
3: 那这个卖的不多，那就没必要去考虑换了。
2: 那这个是看您自己的预算。我提醒一下您几个，纠正一下啊，纠正您两点。虽然我也承认问界 M7 呢很有吸引力，然后呢它不是什么油电混动，它是纯电和增程。增程我不建议你买，你直接买纯电。只要跟华为扯上关系，在市面当中现在已经过了半壁江山了。这不是华为车啊，这是金康赛力斯问界。另外呢，您不要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去关注安全辅助驾驶。不管怎么样，它现在依然是 L2级 的，4.0现在呢这套系统很好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 L2级，不要过分的去依赖。
3: 哦，
2: 它是给你保障的，兜底的啊。
3: 啊，其实这个车说实在，这个如果只是卖这么一点钱，我肯定没必要去卖点换掉了。才开四年。
2: 是，那没办法，
3: 我
2: 就
3: 想咨询一下，对。
2: 沃尔沃的车终端优惠太大了，所以也会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没办法。
3: 哦，那是。那是不是这个车怎么优惠这么大？是不是这个电车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它现在降价降这么多？
2: 当然了，冲击巨大。现在因为像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上个月就是新车的销量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9%了，接近63%了，只会越来越多。
3: 哦，因为我开这个沃尔沃，说实在的，它开还是挺好开的，那安全性各方面都还好。
2: 是，都挺好，就除了高速可能风噪声大一点之外，其他你也找不出太多毛病。
3: 是的，那这么好的车都这么贱卖才能卖出去的话，那就是
2: 啊，
3: 这油车的。可能没办法了，这个
2: 不能接受是吧？这个我不给您建议啊，就是您自己去掂量就可以了。反正我把这个价格告诉您了。
3: 好的，好，谢，我知道了。
2: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这是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那个五月份新上市的那个捷途贝塔 S3 是买那个换电版买断的好，还是直接买那个不带换电的好？
2: 目前阶段呢，就是，您可能换电关注它的也仅仅是性价比优势，对不对？但是极狐的换电网络目前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我个人觉得一般般，还没有跟上这个步伐。但如果众多车企如果联合起来，他们今后的换电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方便了。但这个很难去统一接口。
4: 巧克力换电那个好多都在建设中，也有很多建好的那个点。
2: 当然这建设中是建设中另外一回事啊。巧克力换电站呢确实在建设当中，但是目前阶段就你当前的用车环境来讲，这一两年不会特别方便。当然你买换电版的也可以充电，也是没关系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这车你打算不是长期持有的话，短期持有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换电版。
4: 可以考虑换电版。
2: 对。

0: 这个其实我就跟您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吧，就像您在某宝上去买东西，无非有两种结算方式嘛，一个是用花呗啊，这是分期什么24期啊，什么48期免息啊，另外一个是就一次性全付了。其实这两种方式就跟你买断和换电是一样的道理。
1: 嗯，但是他那个不是换电版的话，他那个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他是国产电池，是不是没那么好？
0: 宁德时代不是国产电池吗？
1: 不是，搞错了，但宁德时代有名一点嘛？
0: 有名一点，只是说它的品牌方面，是第一梯队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不仅仅是它，只有它一家独大呀，还有别的品牌也是第一梯队啊。至于这个品牌呢，咱们不要买过分小众的就可以了。其实像第一梯队的，你随便举几个例子，福迪呀，然后新旺达就算了，新旺达最近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就不要品牌太偏就可以了。
1: 嗯，那您的建议是？就是买换电的，哪怕充电也自己充电也可以买断。
0: 对对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买换电的，哪怕是买了换电的自己充也是可以充的嘛，只要你方便。
1: 好，那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您觉得？
0: 这款车说实话啊，咱们抛开它的价格不讲，抛开它的性价比不讲，咱们就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吧？
1: 好，
0: 极狐这个品牌呢是有一段时间阵痛期的，后来发现市场这么卷，我就直接降价，哎，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啊。这款车呢在行驶质感方面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理想，它的小问题小异响会比较多，比方说车门有小异响啊，风噪声比较大呀，然后车机不太好用啊，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用户的反馈。当然了，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不错，然后呢驾驶这个指向性比较精准，好操控，容易上手，这也是它目前阶段的优势所在。任何一款车都有优缺点，只要我说的这些缺点你能够接受，你觉得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就 OK 可以买。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您给个建议，如果同样的价格，长安的起源 A06 跟这个极狐的 S3， 您觉得哪一款会更好一点呢？
0: 起源的 A06 您是要买纯电版的还是？
1: 都是纯电的。
0: 都是纯电版的啊。好，如果说这两款车放在一块，怎么说呢，价格差异其实还是有的。你像起源的 A06 它的起售价其实就已经是过了10万了，对吧？这个你也知道。我当然会更加推荐您去买起源 A06 了，本人级别方面就差了一点点。
1: 他俩都是 B级车的尺寸，
0: 都是
1: 前雨双叉 B 嘛，多了要个百 B 好一点。
0: 行，尺寸咱们不论车的级别而言啊，我只说这个价差在哪里，用料的差异啊。
1: 用料的差异是吧？
0: 对。
1: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0: 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 CAV 的2023的2023款的，但是在我的车子出现一个去年出现的，从去年到现在出现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它的转速在2500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急踩刹车的时候才出现特殊情况踩刹车的时候，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了，但是它那个它的转速还是没下来，估计要停顿个多的时候，停顿个七八秒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下来。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是正常？
1: 不正常。你就是意思是制动是能够有效减低速度的，但是那个转速好像似乎就没有掉下来过。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行，您这车是哪一年的？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二零二三年的，现在开了五万五千公里。
1: 好，是这样啊。您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变速箱，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它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它在降档？
2: 我没有怎么感觉，
1: 没感觉啊。它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多少转？你告诉我。
2: 大概是它一个是七，本来是我已经踩到了2500以上，大概是2600到2700。但是我踩了制动了以后，但是它还是保持在那个，还是保持在2600到2700。但是发动机的话，那个转速的话，直挺机里面动力的话会有点嗡嗡嗡的响。
1: 有没有漏气儿的声音？你告诉我。
2: 没有
1: 、行，那先排除一个真空助力泵啊。好，那现在检查的点就又少了一个了。如果说您在，因为2023年的车，我估计到现在啊，你的变速箱逻辑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说变速箱逻辑啊，你的变速箱的磨损也不会太严重，但是需要检查你的变速箱模块是不是逻辑有点混乱，需要去刷新一下。另外呢，它不退档嘛，就是你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电子节气门。
2: 我到 4S 店去检查了，他跟我做了检查，跟我把个电脑都做了检查，清洗了节气门，先把那所有都搞了一遍。
1: 他只是清洗了节气门，
2: 全部也换了，但是我感觉
1: 不对，不是要换变速箱油啊，这个你现在里程数完全没到，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啊。他给你检查你的变速箱 ECU 的控制模块没有？
2: 那倒是我也不知道。
1: 是的，这个无非就是它不降档嘛，或者说是你电子节气门有问题嘛，或者你真空助力系统有问题嘛，就导致你这个转速不回落，或者是回落慢，只有这几个原因啊。哦，对，
2: 谢谢
1: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一下，您是 1.5T 的还是2.0的混动？
2: 1.5T 的。
1: 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肯定是这几个问题。
2: 好的，谢谢。
1: 行，你还是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你包括你的节气门的匹配。你当时洗的时候是给你拆卸下来洗的，还是给你做的就是打吊瓶洗的？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嗨，好吧，那重点去，因为现在已经排除了真空助力泵啊，您没有听到那种呲呲的泄气的声音的话，就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ECU 模块，还有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电子节气门匹配度的问题。
2: 好，谢谢。
1: 行，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3: 邓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这样的问题，我那个发现新型路虎3万多公里，昨天跑到路上突然这个一堆的那个故障码都出来了
1: 啊，
3: 黄色的，你看什么这个什么把紧急制动不管用，什么预警不能用，什么好多一大片
1: 啊，全出来了。然后您的车子呢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3: 方向有点沉。
1: 除此之外呢？
3: 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好像没感觉到。
1: 就是您在熄火又重新点火之后，
3: 还是有
1: 故障。
3: 对，还是那个都是黄色，那个还是都跳出来了。
1: 啊，方向盘变沉了。
3: 上面跟那个 ABS 什么那个发动机故障的呢？一个车子这个打滑，那个。
1: 明白了。
3: 表示也有。
1: 明白了。多半是你的 ABS 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3: ABS 传感器啊？
1: 对， 因为你没有其他故障嘛，传感器出了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引发的额外的问题，就是乱报故障码，它错报了其他故障码。但是呢，你的 ABS 它的传感器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你的方向盘变沉了嘛，这是直接的反馈嘛。
3: 对，方向有点沉了，有点重。
1: 嗯、这问题不难。
3: 传感器是轮胎上面那几个还是什么？
1: 轮胎下面那几个，您说的轮胎下面那几个呢？有这个胎压传感器，也有这个 ABS 的传感器都有。
3: 哦，那具体找哪还要查还怎么？
1: 不许，您都已经报了故障码了，你插着 OBD 接口，行车电脑一接就能够读取出问题的所在了，读取出数据流了呀，你去维修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3: 不是全感器贵不贵啊？
1: 不贵，小几百。
3: 小几百。
1: 对。
3: 我在外地，现在车子能开，还能不能开到开怀去？还能没问题吧？
1: 能开没问题，但是您注意安全，就是特别是一些急转向的时候，因为转向助力它失去了一部分嘛。
3: 对对对，我是在掉头就打击的底下底方好像有卡塔响了一下。
1: 嗯，还有异响啊。
3: 不是，就是打转向的时候掉头转打死打把方向打死的时候响了一下。
1: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异响的话，也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仅仅是报故障嘛，它又是一些偶发性的，这多半发现神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肯定就是来自于 ABS 的传感器。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一情况呢，我建议您也去检查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
3: 真空助力泵。
1: 对。不管你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任何一家维修店，这都不是难事儿。
3: 他那个插电脑就读得出那个哪个地方有毛病，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3: 哦，好，就解决那个插两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1: 是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3: 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路虎发现神行才开了3万多公里，现在叫发现运动了。其实车型呢性价比还挺高的，动力方面也不错。你想想啊，三大件方面，英杰利的机器，然后采埃孚的变速箱，但是做工方面呢，实话一般般了。布兰德就说了，马自达的变速箱调教的非常棒的，除了宝马以外，用到的供应商也不一样啊。马自达呢是自家，其实是沿用了爱信 AT 变速箱的技术矩阵，然后自研的一套变速箱。但是宝马不一样，宝马是有供应商的，是采埃孚的，这不一样啊。完了以后调教这方面，我确实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宝马对于采埃孚变速箱的调教，有一个巧克力那个品牌我不能说，等会儿有疑似广告的嫌疑，就是太丝滑了，此刻竟丝滑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